患有严重强迫症，在精神治疗院里进进出出，渴望世界的温暖，却害怕伤害别人，也害怕被人伤害。1972年，由于地球自转，全球增加2秒，这瞬间飞驰而去的2秒，对拜伦和吉姆来说，却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面对难以挽回的时间差错，他们要怎么回到最初，怎么找回自己？雷秋·乔伊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出拜伦、吉姆、戴安娜、詹姆斯、艾琳等不同的性格和人生，像剥洋葱般缓缓交织出一幅1972和2014的时空缝隙里催人泪下的画卷。除了时间与命运的捉弄，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也展现出简单生活的可贵，亲友相处间的温馨和美好。国外知名杂志称，阅读本书后，你会爱上当中鲜活的角色，会因为这本书产生很多疑问，会对生命中注定要发生的错误产生困惑。但无论如何，雷秋·乔伊斯透过时间停止的那一天告诉我们，别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因为他一刻也未曾离开我们。接下来，一凡就为你详细来解读这本小说《时间停止的那一天》。作为20多年的 BBC 剧作家，这次雷秋·乔伊斯用了2条故事线来讲述。一条是1972年，11岁的拜伦。有一天，拜伦的朋友詹姆斯告诉他说，时间将会增加2秒。对于一直生活在规矩生活里的拜伦来说，这让他感到恐慌。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2: 以时光为友，以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一起分享现代作家茅盾的一篇散文《冬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吧。一般的说来，则为游春、萧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画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起增，但寒暑数十亿而后，我也渐渐辨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有看过整齐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的像狗毛一样的草坪，枯黄了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火来烧的。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的响，有时没

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周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1-2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

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有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瓜，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儿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儿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儿，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

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两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银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幸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他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里。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他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

0: 完整。
1: 是啊，我想他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有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燕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0: 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1: 我叫周小丽，在2021年的这个开学季，看着开学典礼上豪言壮志的学妹们，又一次让我想起多年前张桂梅老师把我从山里接到华坪女高的情形。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我，根本不敢奢望还能到学校读书，还有机会考上大学，更没有想到过今天的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教师，帮助这些女孩实现梦想，改变命运。是张桂梅老师让这样的奇迹降临到我们山里娃的生命中。
2: 我叫张桂梅，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本没有想过要去创造什么奇迹。当初只因为无法承受丈夫离世的悲痛而选择来到这个深度贫困的山区，不论是在华坪县中心学校还是民族中学，在当班主任的那段时间里，眼看着班里的学生由于家庭的贫困一个个辍学，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就想不管自己怎么艰难，一定要让这些孩子把书念完。
1: 那时民族中学的孩子们一个个从班里消失，你以为是自己的教学出了问题，经过一次次的走访了解才知道，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贫困。还记得民族中学那个叫唐贵的初二男生吗？

0: 你赶紧开下车呀！老婆，你没事吧？干什么呀？你撞人了！你还那么凶，赶紧下车看看呀！
1: 好，好。
0: 对不起啊，我没注意到你们的车。大姐，你伤到哪儿了吗？啊？没事儿，我没事儿。大姐，我也不是要撞你，就是转弯太急。
2: 我这车头太高，没看见你，而且你看，大姐，你快把裤脚拉开，我看看，腿是不是流血了？
0: 流血了？
2: 啊，没关系，不要紧，就是擦破点皮。哎呀，大姐，我们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吧，万一伤了骨头就严重了。
0: 是啊，
2: 不用去医院了，啊，不用去，我没事儿。谢谢你们啊，
0: 大姐，你别怕，医药费我们来承担。
2: 哦，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就说。
0: 我人没事儿，只是想问问你们，可以给我捐点钱吗？
2: 啊，
0: 这，
2: 捐钱？你还真是来碰瓷儿的呀？
0: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大姐，你说你们这种人，不就是为了点钱吗？至于这么不要命吗？
2: 啊，不，同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募捐呀，是为了办一所完全不收费的女子高中，让山里那些女娃们可以免费读书。
2: 行了，别编瞎话了。
0: 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就直说，你要多少钱吧。说我真是佩服，你都撞成这样了，还只想着钱。
2: 哎，不是的，
0: 算我倒霉行了吧？
2: 哎呀，你看，同志，你看啊。 这是我的劳模证，哦对，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没编瞎话，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确实也是一个劳模。我们那儿啊有很多女娃娃由于贫困辍学了，我就是想吧。
3: 大姐，钱我们可以给你，你自己去医院看看你的脚吧，以后别出来干这个了。
0: 就是，啥劳模会这样出来要钱呢？你看看他那样，少跟他废话。
3: 大姐。
2: 给你300，我认栽，咱们就算私了了。你拿着钱赶紧走吧。老婆，上车，咱们走。哎，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志，哎，这300块钱我给你记。咋整啊？我把你车牌给记下吧。云 A84563。哎。
4: 建学校的钱，什么时候才能凑得够啊？2803块，加113，加上今天的300，什么时候能把它凑出来？再加。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谁呀、啊、哪位？
1: 张老师吧。
0: 哦，高校长啊。
1: 哎，是我是我，张老师啊，有个重要的事要通知你啊。
0: 哦，高校长，咋了？是学校有啥事儿吗？
1: 不是，张老师，是您这在哪儿啊？喂
0: 喂喂，听得见吗？
1: 我电话有些听不清。
0: 我在大街上募捐呢。
1: 哎呦我的张老师啊，您还募捐什么呀？您赶紧回来吧啊！您呀、啊、被选为代表参加党的17次代表大会了。
0: 啊？真的？
1: 啊！
0: 参加党代会？哎呀！太好了！
1: 那可不好事儿。
0: 行，高校长。我这就回去，你等着啊！
1: 好嘞好嘞，您快点，赶快回来，张老师。哦，对了，张老师，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开党代会的时候啊，县里给了我7000块钱，让我去买衣服。我一看呐、啊，那么多钱，我就没舍得花，给学生交了学费。我穿着旧裤子就到了北京。

0: 结果被一个记者看到我的裤子破了，就现场采访了我。就这样，他为我写了一篇报道，叫《我有一个梦想》。
1: 就是这篇《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让您的梦想照亮了我们山里女孩的希望。社会各界得知了您的事迹，都为我们捐款筹钱，学校终于在您一点点的艰辛努力下建起来了，建起来了，建起来了。开学那天我都高兴坏了，我想写篇发言稿，可这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感谢多少人。
2: 感谢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希望姑娘们都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好好努力报答社会。
3: 感谢苍老师啊，感谢呀，我们这些贫困户的女娃终于有学上了。
4: 感谢党，感谢政府，我姑娘这个放羊娃今天也可以坐在这个教室里和其他娃娃一起上课了。
5: 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啊，感谢全社会的好心人呐、啊、

进了华坪女高的教室。虽然学校条件非常简陋，除了孤零零的一座教学楼外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的梦想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第一集。剧中人物张桂梅由何建元演播，周小丽由王伯宁演播，许医生由李霞演播，高校长由钱程演播，县教育局局长由王旭东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佳彤、王艺璇、谢恒生、陈浩、李玉锦。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1: 2009年，华坪女高刚建校半年，女高初创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看这所奇特的免费女高是否真的能办下去。条件艰苦，老师们一个个走了，学生也被家长一个个带回了家。张老师，您看着自己一砖一瓦创立起来的学校面临这样的局面，一定特别痛心吧？
2: 是啊，我着急呀，可着急有什么用呢？路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走了的学生不也得一个一个喊回来吗？干就完了。
3: 张老师、陈老师，你们可扶好了呀，这一会儿啊路上颠得很呢。
2: 哎呀，不怕，这路啊我比你还熟呢，尽管开吧，李师傅。
4: 就是啊，李师傅。哎，张老师这个月已经是第八次去做家访了，
3: 这张老师也太辛苦了，这一会儿到了山脚下，你们可怎么上去？
2: 能怎么上去，我靠这一双脚走上去。
4: 对，我们啊一步一步走上去，
3: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张老师，娃娃们有你们这样
4: 太滑了。张老师，要不咱们等雨停了再走吧。
2: 你咋不说等路修好了再走呢？啊，
4: 你先别说这些了，你先跟我去救人啊。
5: 行行，娟儿，赶紧把咱们家马牵出来。
6: 好，
5: 赶紧的。
4: 我，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呀？大家都知道读书好啊，读书有用啊，那儿子读书了，姑娘就不该读书吗？
5: 你不是，我们家命苦啊，生了三个姑娘。
2: 说的什么混话呀？
6: 张老师，你没事吧？
2: 姑娘怎么了？你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不是你姑娘前前后后照顾你？你看看你身上穿的，那不是林娟把生活费省下来给你买的毛衣吗？姑娘咋的了？姑娘知道疼人，知道孝顺父母，照顾弟妹，姑娘更应该接受教育。只有姑娘改变了，一个家庭才能真的改变。你想想你自己的媳妇儿，想想你这三个闺女，要是再不读书，你现在就可以看见他们以后当妈的样子了。
4: 我，
2: 你们家再过几辈子，也还是这个穷样。
4: 林大哥，你们家这样的情况啊，没有其他出路呀。你只有让孩子继续读书，啊，考上大学，出去找工作，才有希望嘛。
7: 爹，我们也想上学。
2: 你们家这三个丫头我都管了，林娟儿，跟我回女高继续读书考上大学。这两个小姑娘，明天我就让县幼儿园来接你们，让他们一块儿去，学费生活费啊我出了，让他们读完幼儿园读小学，小学毕业上中学，我一直供他们大学毕业。
6: 张老师，
2: 林娟儿，你告诉张老师，还想不想读书了？
6: 我想，张老师，我想读书。
2: 当爹的，你听见没？
4: 我，
2: 哎呀，好了，这些钱都湿了。
5: 不是，张老师，你干
2: 来
5: 干什么呀？
2: 这些钱你拿着，拿着。
5: 不行。
2: 哎呀，拿着。要过冬了，给家里添置点保暖的被褥。
5: 不行，张老师，这不行。
2: 张老师，拿着。
4: 张老师，

0: 是您的医药费呀、啊。
1: 你不表示点儿？
0: 我，哎，我这里就剩500了。林大哥，
2: 好，
0: 您拿着，这也是我这个班主任的一点心意。
2: 不是，
0: 哎，您拿着。
2: 常老师，我谢谢你们。
3: 你看你，哎呀，
2: 您的医药费我不能要，你对我们的帮助已经够多了。娟儿，我们不能再要老师的钱了。
4: 哎，张老师，我们不能要啊。
1: 拿着，令娟儿，我这就要带走了。以后啊，就跟着我好好上学。你可不许再提退学的事儿了啊！
2: 张老师，
1: 怎么还不答应啊？
2: 不，答应，让他跟着您去好好上学，改变我们家的命运。
0: 张老师，来，我扶您上马吧。
2: 对，张老师，您赶快上马吧，咱们先去看您的人啊。
0: 对，
1: 我没事儿，我们先回学校。

0: 一次次艰难的家访路，您硬是把学生一个个又带回了学校，坐回了课桌前。可是学生回来了，老师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女高的老师确实不容易呀。我们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刚办完，马上就回来上课了。我们的女老师做了手术，才能穿衣服就赶回来上课。我们的付出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2: 张老师，你们回来啦！
3: 马老师好。
2: 哟，林军也来了，太好了。
4: 来，张老师。
3: 呀，张老师，您这是怎么又把自己伤成这样啊？
4: 快扶一下吧，张老师啊，又摔伤了。
3: 来，
5: 林军儿，你快回教室去吧，去上课去啊。
4: 去吧，林军儿，这儿有我跟马老师呢。
3: 嗯，那老师，我去上课了。张老师，您的旧伤还没好呢，怎么又伤成这样了呀？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1: 我们回办公室再说吧。
4: 哎，来，张老师，哎，慢点。来，哎，小心，小心。
3: 来，坐下说。
4: 来。
5: 马杰，哎，去，把咱们的党员教师都叫到我办公室来。
3: 好嘞，张老师。
4: 哎呀，张老师，您就先别忙活了，我先送您去医院。
5: 不着急，医院的事儿之后再说吧。哦，对了，陈伟，你去把画笔和颜料给我拿过来。
4: 啊，您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5: 快去吧，别磨磨唧唧的。
4: 哎，
0: 现在女高条件非常艰苦，可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学校难道就这样停办了吗？这个坎怎么才能迈过去啊？
1: 正在我举目无援的时候，我翻开了一个个教室的档案，忽然我眼前一亮，最后留下的八名老师中竟然有六名共产党员。这就是希望啊。过去在战场上，只要还有一名党员在，阵地就在，何况我们现在还有六名党员呢。我瞬间觉得学校可以继续办下去了，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了。
5: 来，陈伟，
4: 哎，
5: 你带着大家一起，咱们把党旗画在这面墙上。
6: 好，张老师。
5: 大家看看我们这面鲜红的党旗，想想那些革命先烈们是怎样创造下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美好的生活。

0: 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阵地上哪怕还剩一个党员，这片阵地都不会丢掉。何况我们还有六个党员同志们呢，我们还怕什么呀？大家再看一看，当初入党时我们的誓词吧。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2: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1: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2: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1: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2: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1: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2: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1: 为共产主义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

0: 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1: 尽管这瘦弱的身躯已经被20多种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张桂梅老师还是坚持着每天第一个点亮教学楼的灯，最后一个关上教室的门。为了让这些基础薄弱的学生能考上大学，无论有课没课，老师们和学生一起早上5点多起床，夜里12点休息。而张老师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学生的作息有严格控制，3分钟之内从教室赶到食堂吃饭不超过10分钟。
2: 他们喊我是魔鬼，有人喊我周扒皮，半夜鸡叫。
3: 婷婷，你怎么就打这么一点饭呢？
4: 啊，张老师，我吃不下。
3: 那不行，不吃饭怎么有劲儿学习呀？来，把饭先吃了，别多想。你付出了努力呀，就一定会有回报的。只是成绩提高啊，不光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还需要时间呢。你只要咬牙坚持下来，一定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啊。
4: 嗯，张老师。
1: 张老师，很多人不理解您。
2: 看着孩子们那么苦，我们也难过。
1: 他们认为您的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都靠死记硬背，把学生逼出的成绩。
2: 我们能怎么办？只有拼了吗？
1: 可是我知道，当时基础那么薄弱的我们，连中考都没有参加过，就要考大学。那只能拼了命的学。
2: 我们的学生可以考到浙大、厦大、川大、武汉大学，我们女高的老师付出的是什么？那都是用命换来的。女高的姑娘们面对

0: 了。
1: 啊？怎么会不见了呢？哎呀，坏了，这孩子心里有事儿。走，赶紧去找找去。哎，好。
2: 婷婷，婷婷，婷婷啊！婷婷，你在哪儿啊？说话呀！
1: 吴婷婷，吴婷婷，
3: 吴婷婷，
1: 哎，今晚是哪位老师值班呀？
4: 张老师，张老师。
2: 哦，陈老师。
4: 今天我值班。
1: 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4: 我一直在门口守着，没人出去啊。
0: 是啊，
4: 应该还在学校里呢。
1: 哎，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哎，马杰，你跟我一起到后面花园那几棵大树下面找找。好，张老师。
4: 走，咱们去那边找找。
2: 好，
4: 走走走，
2: 我们去那边吧。婷婷，
5: 张老师，我看见了，那儿，草丛里蹲着呢。
1: 好了，好了，我看见了，你先回去吧。
5: 张老师，我陪您一起吧。
1: 不用，这孩子啊，心里肯定有很多话憋着呢，我跟他聊聊。你们先回去吧。
5: 那张老师，您把我的衣服披上。
1: 行，衣服给我。你们都回去吧，啊，回去吧。
5: 那我们都先回去了。
1: 去吧，去吧。婷婷，
5: 张老师，
1: 婷婷，大晚上不睡觉，躲在这儿干嘛呢？
5: 我，
1: 傻孩子，来，张老师坐你旁边，和你唠唠。
5: 张老师，这凉。
1: 我没事儿，来，你把这衣服披上。有啥话呀？咱俩说。
5: 张老师，
1: 张老师给你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5: 张老师，我跟不上，我不管怎么努力，我的分都提不高。对不起，张老师，这次模拟考我的分数还是没有提高。我对不起陈老师，我对不起您。
1: 哎呀，婷婷。不难过啊，孩子，不难过啊，没事的，张老师知道，没关系的啊。来，这样，张老师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事儿。1957年的时候啊，我在东北出生了。那个年代和现在啊可不一样，物质上是很匮乏的，但是精神上都很富足。我从小呀就特别喜欢听革命先烈的故事，爱看那些革命故事的小画书，看了就想学认字儿。好容易盼到了可以读书的年纪，我现在还记得那天啊，我就自个儿跑回家，翻出户口本去学校报了名，然后回到家呀，就换上了姐姐买回来的红皮鞋、天蓝色的裤子，就往左右邻居家跟前跑。那个高兴呀。
5: 那为什么要换姐姐的皮鞋和裤子出去呢？
1: 高兴呀，去引起大家的注意呗，要让周围的街坊四邻都知道我要去上学了。你说婷婷，要是换了你，你高兴不？
5: 我高兴。
1: 是啊，终于可以上学读书了，可把我给激动的呀。就这样啊，我就当了班长，成了少先队员。后面到中学了，我们学校排练歌剧江姐，选我做了主演，我别提多高兴了。江姐在我心里的形象啊，一直都是又美又忠诚又纯粹的。哎，她的唱段和台词我倒背如流。

0: 唱得多好啊。
1: 我跟你说呀，演出那天啊，附近的学生、老师、农民和工人都来看了，特别是我爸，坐在观众席里啊，一直向身边的人介绍这个江姐是我姑娘，就是我姑娘。当时啊，我便暗下决心，要以江姐为榜样，做她那样的人。
2: 张老师，您真棒。
1: 婷婷，你也很棒啊。你想想，你刚入学那会儿啊，数学才考了6分，基础多弱呀。今天这样的成绩也是你自己一点点苦出来的。咱们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没法比，咱们要和自己比，不管多难，咬着牙都得挺过来。
2: 程老师，我就是恨我自己不争气。
1: 婷婷呀，张老师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恨不得自己有个3头6臂，可以破除万难，但是路还是得一步一步的走啊。你看江姐也和咱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可是为什么她能有那样顽强的精神，为了自己的信仰百折不挠。
2: 张老师，我懂了，我会更加努力，不再瞎想了，我必须勇敢起来，坚强起来，困难才能一个个解开。
1: 好样的，姑娘。你怕啥呀，你还有我呢，还有同学老师们呢，不管多大的难题，咱们都可以一起面对，一起解决。走，回宿舍睡觉去。
2: 嗯，张老师您慢点。
1: 没事儿，我能起来，你快回去睡觉吧，明天早自习不许迟到哦。
2: 张老师您放心，我一定跟上大家，再也不会掉队了。
3: 在华坪女高，每周一全体师生面对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的红色大字，在大操场上宣誓。
4: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红岩》这本小说，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写入党申请的时候啊，我写了那么一句话，我要做焦裕禄那样的人，我要为自己对党的许诺负责任。
3: 每周六上午，姑娘们全体上思想政治课，讲革命前辈的红色故事，课间操学生们一起跳南泥湾。当时我考上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入党，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是张桂梅老师在我们这些学生心中深埋下一颗颗红色种子。
4: 所以啊，现在我们的学生选择的职业大多是教师、医生、军人，我们就是要培养共产党的接班人，能够忠于党、忠于人。
3: 张老师帮我们系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我们更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理想、目标更加清晰坚定了，更加懂得回报社会，懂得感恩了。
4: 当时我就在想，我们共产党后继有人了，不管我付出的是什么，我都觉得很值得，很值得。

0: 学们，出发前再一次检查好所有的考试用具啊！你的都带了吗？快快快，大家都检查检查啊！考试证件带齐了没有？看一下，上了考场，沉着冷静，不骄不躁，发挥出最佳水平，好不好？
1: 好，
2: 起来！
0: 好，
2: 大家排队上车。
3: 走走。
4: 哎呀，等等我啊，等等我！
5: 哎，你慢点，你慢点，我走。
0: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6: 注意安全啊，同学们。
7: 还手吗？
8: 加油！
9: 你慢点，你慢点，我在那。
10: 姑娘们，调整好状态，放松，不要紧张，为了今天。

咱们已经准备了三年，这三年里的每一天啊，都是大家付出的努力。今天，好好发挥吧，姑娘们。咱们把歌唱起来，我和我的祖国唱。

0: 师，您还记得您病得最重的时候说过，您活不了几年了，在您活着的时候，一定要看着我们都走出大山，看着我们都有一个好的未来。
1: 我呀，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每年高考公布成绩的时候，最害怕的也是这个时候，怕你们考不好。女高的姑娘们能够走到这一步，孩子们付出的和老师们付出的都是难以想象的。
2: 同学们，同学们，放榜查成绩了。陈娇608，徐静605，高晓燕612。
3: 本台消息，华平女高今年共159人参加高考，600分以上考生多达17人，一本上线考生70人，本科上线考生共计150人，仅有9人没有考上本科线，一本上线率44%，本科上线率94.33%，综合上线率100%。
0: 张老师，您一次次的为女高的孩子们创造着奇迹。我们多希望您可以对自己好一些，不要再过度透支您宝贵的生命了。

0: 许医生，张老师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书记，张老师的病情您也知道，肺纤维化，肺气肿，肺结节，整个肺都不行了。治疗非常困难，再加上小脑萎缩，多种肿瘤，现在的治疗只能是缓解和维持。啊，
2: 书记。书记，
0: 张老师，您醒了。啊，
2: 书记，不要浪费钱给我治病了，把钱呀，都花在孩子们身上。哎
1: 呦，张老师，您都把医药费送去一个个学生家里了，您哪还有钱呢？再说了，您现在这身体状况，
0: 是啊，
1: 您就别想别的了，
0: 张老师。您的手一直那么冰啊，我这用热水袋一直给您这么捂着。哎，可怎么捂？我都捂不热呀。
2: 书记，你别难过，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您说，您说，
2: 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给我呀？
0: 这我
2: 是想啊，等我走了以后就把我火化了，扔到金沙江里，这些钱都要用在孩子们的身上，我才放心。
1: 张老师，您心里永远都只有那些孩子，您什么时候装着点你自己呀？
0: 是啊，张老师啊，您这是说的什么话？你要马上好起来，要回学校。那些孩子呀，可每天都盼着听您的声音呢。啊，
2: 我每天早上起床呀，这浑身上下呀，都像针刺一样的疼。我有时候啊，就在想，明天就干脆不起来了，明天我就不干了。但是咬咬牙坚持一下，也就挺过来了。
0: 您这是坐起来吗？来，我扶你。
1: 你慢一点。
0: 好些吗？
2: 我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能多维持一天，我还是想多看这些孩子一眼。毕竟我们还有考上清华北大的目标没实现呢。哎，
0: 张老师啊，你这一路走来真的辛苦了，
1: 为了这些孩子你也得好好活着。
0: 对呀，
2: 我活到六十多够了，生命不在于长度，有点余光我把它用在学校多好呀。哎
0: 呀，慢点慢点，
2: 我能为别人解决点痛苦，不管活到几岁我都值了。
0: 张老师啊，您一定能看到这些孩子，一个个考上大学，一个个的回馈社会。
1: 张老师，您看，这些都是学生们给您寄来的信。他们现在啊，都已经过上了不同的精彩人生了。来，我给您念念。这是，哦，刘雪。就是那个最瘦最小的女生，您记得吗？
2: 记得记得。
1: 她给您写的信我给您念念啊。她写，我最敬爱的张妈妈，简信好，如果没有您，我今天的年纪孩子应该已经三岁了，是您
3: 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2009年，我参加中考，分数没过线。如果自费读高中，一年要好几千块钱。 当时我妹妹也在上学，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放弃读书回家种地。有一天，我听到同村的一个女同学说起华坪有一所女子高中，专门招收家庭贫困的女孩，不收取任何费用。我顿时感觉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来到学校报到那天，我正在门口犹豫，您老远看到我就上前来牵起我的手，带我走进了学校。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慢慢改变了。在女高学习三年之后，文化基础薄弱的我，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如愿考上了警官学院。如今的我已经毕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张老师，我是刘雪，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我们现在都有出息了，该是我们回馈学校、回馈社会、回馈您的时候了。
4: 傻孩子，你好好为人民服务，就是对我、对社会最好的回馈了。
5: 张老师，我是李玉，您看，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要去西藏当兵了。
4: 哎呀，你这孩子，一下跑去西藏那么远呢，海拔那么高，你怎么受得了？
5: 没事儿，张老师，您不是一直跟我们说吗？是党和祖国培养了我们。

0: 祖国哪里需要，我们就上哪儿去。
1: 是啊，我一直教育姑娘们要报效祖国，可真去这么艰苦的地方，我这心里……
2: 张妈妈，我是李静林，我考上医学院了。我进入大学以后，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入党，我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要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一路向前。本科毕业以后啊，我还要考研究生，我都想好了，等毕业以后我要去当一名医生，我要治好您的病，还要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治病救人。常妈妈，
1: 好好孩子，你们都成才了，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事儿。我看到你们取得好成绩回报祖国，心里啊比什么都满足，我也会和你们一起战斗到我最后那一口气。
2: 张老师，我是陈一飞，您还记得我吗？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每天看着咱教学楼上那几个大字儿，让梦想飞越大山，我就总是在想这山外边到底是什么。今天当我终于穿上了这件人民警察的制服，我知道没有张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1: 我常常问自己，大山外的世界如此纷繁，这些女孩出去了能干什么，要干什么？我们华坪女高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才。
0: 张老师，我今天毅然决然回到人生的起点，成为华坪女高的一名教师。我要踏着您走过的一寸寸土地，做您的接班人。从那个没有人生希望的贫困山里娃，到此刻站在华坪女高的讲台上，我永远牢记着张老师的教诲，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3: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 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然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北纬36.6度，东经109.48度，这里黄土高坡绿衣裳，这里虎口瀑布从天降，这里安塞腰鼓震天响，这里轩辕先祖定伦常，这里木兰从军戍边疆，这里红色精神美名扬，这里是延安，宝塔山下盐水河畔，让我们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黄土风情。

北京时间的11: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沿岸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1077周末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在今天上午的3小时1077周末特别节目当中，佩佩会和大家分享到为大家搜罗到的资讯信息、话题互动和电影分享。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关注到一组资讯。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汇集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26日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5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

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每年约30万人死于溺水。在我国，溺水是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每年约有 5.7 万人因溺水失去生命，其中少年儿童占比高达 56%。 2022中国青少年防溺水大数据报告显示，溺水居0至17岁年龄段伤亡原因首位，占比高达33%。防溺水事关万千孩子的平安，万千家庭的幸福。

孩子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第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家长要注意呢，家长是孩子暑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外出家长需做到四知，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啥时回。所以说呢，我们要去牢牢地做到这些，保证孩子的暑期安全。那么关于溺水这方面的话，还有一些误区啊。首先就是看着水不深，水面平静就安全，看似水很浅的地方，走两步就可能突然变深。天气炎热，但水下温度可能会突然降低，人体受冷刺激可能导致抽筋。平静的水面，水下可能也会有暗流、乱石、淤泥、水草、渔网等，水库河道还可能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都会快速的变化。那么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很多事故呢，并不是溺水者不会游泳造成的。

而是在水中遇到异常情况之后产生了恐慌、动作失控导致的冷水、风浪、暗流、水草、抽筋、疲劳、饮酒等，都可能让一个会游泳的人迅速失去正常的游泳能力。第三个误区呢，下水救人是最直接、最勇敢的办法。首先呢，如果没有专业的救生能力和装备，很可能造成救援者和被救者同时溺水。建议啊，能深感就深感，能抛浮物就抛浮物，不要盲目下水施救。第四呢，就是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很多事故中家长就在周边，周围不断有人经过，但是呢却没有人发现啊，这个溺水者已经处于溺水状态。事实上呢，当溺水者的口鼻短暂浮出水面，就会本能的大力吸气，大量的水会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那么科学施救的方法呢，就是发现有人溺水啊，切勿盲目下水施救，牢记叫叫深抛四步法。第一步呢，就是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帮助。第二步呢，立刻的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清晰告知事发地点等信息。第三，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树枝、木棍、竹竿等递给落水者。救人时要趴低身体，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入水中。第四呢，就是将救生圈、木板、泡沫块等漂浮物抛向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并等待救援。生命重于泰山，防范先于救援，愿安全守护遍及更多水域，愿每一个夏天都是平安的夏天。随着演唱会市场的持续升温啊，租赁长焦配件的手机啊，还有一些拍摄的设备，正在成为不小的消费者观看演唱会的新选择。我们去一些社交平台或者说消费平台，会看到有很多的关于便宜出租相机的帖子啊，等等，还会有一些全流程的经验攻略以及避坑点啊。目前呢，很多的比如说像是闲鱼啊、人人租等多个平台均已上线了演唱会相关租赁服务，并且围绕着这个演唱的场景推出了演唱会专区、热门演唱会神器直拍等专区，提供长焦旗舰手机，还有像是这个大疆等热门的设备。然而有消费者表示，部分平台的页面显示的价格和实际支付价格存在差异。页面虽然标注了极低的日租价格，但是自己下单时才发现，实际租赁价格与最初看到的并不一致。原本以为几十元就能租到，但实际上呢，真正选择演唱会需要的一两天租期之后，才发现实际的价格是远高于页面展示价格的。商家平台页面标注3.40元每天起等最低日租价格，但消费者若想要享受该价格，往往需要租满30天甚至365天。而仅租1到3天用于观看演唱会时，实际支付价格为45元每天。那么页面的除了说是与实际价格存在差异之后呢，部分的商品还存在着页面标注日租价格，实际仅提供长期租赁方案的情况。此外呢，相机租赁还存在设备未按期交付、质量认定存在争议、售后保障规则不清晰等问题。在很多的避雷贴当中，不少消费者反映，租赁相机后极易和商家产生设备质量、新旧划痕等定损纠纷，维权举证难度较大。那么针对设备的质量争议呢，我们建议大家在签收设备的时候，应该及时的检查外观功能，并且保留完整的开箱视频、故障录像、聊天记录、验货及归还视频等证据，以便发生争议时进行这个责任的认定。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到好听的歌曲。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会不会太晚？你是唯一，我想和你在一起，不想再和你分离。哦，就算外面的女孩子她们叫我 baby， 在我心底只有一个老婆叫做 Vicky。 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忘了以前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回忆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1: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身边肥胖的朋友是越来越多，而我们的老年朋友尤其应该警惕肥胖的情况。退休了，没什么工作压力，正是享福的时候，再加上运动量也减少了，肥胖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东方就跟您严肃的、详细的说一说老年人的肥胖问题。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的平均寿命也逐渐增长，世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在中老年期间，最令人向往的是有强壮和健康的体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生理、心理和机体的免疫功能都会发生变化，对于疾病的抵抗力也逐渐的下降了。肥胖是最令中老年人烦恼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它的并发症。在肥胖症患者当中，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患病率是比较高的，严重的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患者的寿命也因此缩短了。所以中老年人应该及时的防治肥胖非常的重要。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啊，老年肥胖的人大多数都伴有疾病。从老年生理学的角度来说，老年肥胖导致老年人的各个器官负担进一步的加重了，耗氧量进一步的增加。由于腹部脂肪的堆积，使膈肌抬高，肺活量明显下降，机体耐受能力进一步降低，再加上老年人的代谢能力降低，骨质相对疏松，肥胖就会使脊柱和四肢关节负荷加重，容易引起腰背疼痛、关节变形。肥胖还能使老年人肝胆疾病的发生率提高，这些因素堆积起来就造成了老年人寿命的缩短。所以中重度肥胖的老年人应该进行减肥的治疗，但是考虑到老年人的一些特殊情况，在减肥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老年肥胖合并疾病比较多的时候，应该以治疗疾病为主，减肥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控制疾病。第二呢，老年人减肥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不要急于求成，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得制定一个计划，并且保证这个计划既能减肥又能够强身健体，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体质，进而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减肥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肥胖症的老人体重减轻的速度应该保持在1到3个月减重1到2公斤。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以您自己不感到饥饿、没有疲劳感为标准。咱们再来说说这第三个问题，如果您通过饮食减肥，不要采用快速减肥法，也不要偏食，要尽可能的在营养师的指导之下选择适合的减肥食谱。如果您选择运动减肥，开始的时候运动量不要太大，应该从散步开始，逐渐的进行慢跑，适应之后呢，再选择其他的运动来进行减肥。另外啊，中医针灸减肥也有一定的疗效，在减肥的同时还可以兼顾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其他疾病。 其实老年人发胖的原因主要是中老年以后基础代谢消耗的能量降低，体力劳动减少，再加上饮食摄入过多，导致脂肪在体内堆积。这些脂肪大部分分布在皮下、肝脏、腹壁、腹腔的大网膜和肠系膜上，这才形成了肥胖。特别是女性进入绝经期之后，内分泌功能减退，新陈代谢降低，更容易导致发胖。老年人想要避免肥胖，保持理想的体重，首先需要合理的饮食营养，改变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接下来呢，东方就给您介绍一下防治老年人肥胖的饮食原则。首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老年人每天摄入的热量随年龄的增长而相对减少，热量过高是导致老年人肥胖的主要原因。这些情况相信老年朋友们并不陌生，所以呢，您可要控制一下自己了。老年人在控制热能减肥的时候，每天每公斤体重应该至少供给一克的蛋白质，尤其是供给充分的优质蛋白质，比如瘦肉、蛋类、鱼虾、脱脂奶、豆制品和禽类。以素食为主的老年朋友呢，因为植物性蛋白利用率相对比较低，每千克体重摄入蛋白质应该增加到1.3克左右。总的来说呢，减肥膳食当中蛋白质的功能比应该保持在16%到25%之间。充足的蛋白质供给可以避免老年人出现体质虚弱、抵抗力下降等问题的发生。老年人健康专家介绍说，高脂肪的摄入量也是导致老年人肥胖的原因。老年人每天的膳食脂肪摄入量不能够超过60克，脂肪的热能比要低于30%。老年朋友们平时做饭的时候烹调用油，最好选择含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的植物油，比如豆油、花生油、玉米油、芝麻油，应该尽量的减少含饱和脂肪酸比较多的动物型脂肪的摄入，比如肥肉、奶油、动物的油脂等等。另外，老年人啊还应该少吃胆固醇含量过高的食物，比如动物的内脏、蛋黄和鱼卵等等，每天胆固醇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300毫克。还有呢，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应该坚持低盐膳食，每天摄入3到5克的盐，对于防治肥胖并发症是非常有利的。老年人由于肠壁肌肉的紧张性降低，消化道的运动能力减弱，容易发生便秘。一些富含纤维素的食物，比如粗粮、蔬菜、水果、豆类和藻类等等，不仅有利于通便，而且具有防止老年人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的作用。高纤维膳食还可以减少热能摄入，并且产生饱腹感。老年朋友们还要保持膳食当中维生素的充分供应，控制饮酒，坚持合理的饮食制度，少量多餐，特别是避免晚餐过于丰盛。本来晚上吃的多就不好消化，老年人消化系统又弱，吃的多呢，食物堆积就更严重了。现代生活当中很多年

年轻人喜欢通过运动来减肥健身，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运动也是个不错的减肥手段。但是中老年朋友们的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在运动的时候呢，要格外的注意。通过运动减肥的老年朋友，每次运动的时间啊，应该控制在30到40分钟之间，而且在下午运动最好。为了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中老年朋友们最好养成常年进行运动锻炼的良好习惯。现在城市当中的公园成为了老年人运动的乐园，您不妨啊，没事的时候也往公园多走走，运动的时候呢，最好结伴而行。您不要因为自己喜欢安静，就独自一个人跑到偏僻的地方去锻炼，这样的话，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就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出现意外，没人救急，情况多危险呢。咱们刚才也说了啊，老年人呢不能猛的就增加运动量，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由于机体代谢水平降低，疲劳之后恢复的时间延长了，所以运动的频率要视情况增减，一般每周运动3到4次就行了。还有呢，每个老年人啊都要坚持健康检查，尤其是在决定开始体育锻炼之前，最好先到医院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体检，征集一下医生的意见，以防止身体内存的隐患在运动当中发生意外。再有呢，就是运动的时候心率应该为本人最高心率的60%到70%，大约相当于50%到60%的最大摄氧量。一般40岁的老人心率应该控制在每分钟140次，50岁每分钟130次，60岁以上最好保持在每分钟120次以内。老年人不比年轻人，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能逞强。老年人的肌肉骨骼都有所老化了，所以您最好选择全身性的体育运动，包括各个关节和肌群的运动，避免肢体器官负荷过重，造成肌肉拉伤和骨骼的损伤。运动的时候，呼吸要自然均匀，避免憋气，避免身体突然前倾后仰或者是急速的旋转动作，以防发生意外。老年人的运动量要由小到大，节奏由慢到快，时间由短到长，最好呢运动之后啊休息15分钟就能让心率恢复正常。如果运动的时候头晕心悸，呼吸急促，运动之后食欲减退，睡眠不好，就说明运动量太大了，应该调整一下了。总之啊，如果老年人想要通过运动减肥，就要注意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您想要的效果。在这儿呢，东方也祝愿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每一天都能够身强体壮。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欢迎您回来，相逢总是喜悦，感谢您关注收听我们的金色年华，我是东方。接下来啊，继续我们的节目。现代生活当中，有些老人跟子女一起住的时候啊，经常会产生矛盾，也有一些老人因为和子女的关系不好，整天闷闷不乐，忧心忡忡，觉得自己啊是个累赘，遭到了子女的嫌弃和忽视。其实呢，老年人要想得到儿女的尊重，首先自己得爱自己，做到自尊自爱。这里面这个自尊呢，就是自我肯定并且认可自我，自爱呢，就是要敞开胸怀，树立爱心。艺术大师徐悲鸿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骨是形容人高傲而不屈，刚毅正直的形象，而傲气呢，则是一种自高自大的作风和习气，是一种自尊心太强的表现。有傲气的人往往会自命不凡，目中无人。在我们的老年人队伍当中，有一些人啊，还是容易滋长傲气的。第一种是认为人老了比年轻人老练，所谓姜还是老的辣，老了就成了精了。这种人呢，把年龄也当成了骄傲的资本。实际上，人老是自然规律，绝不能以老为荣耀，以老卖老。还有一种是在职的时候啊，当过官儿掌过权的人，离退休之后呢，没有转换位置，很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傲气。实际上，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把自己摆到公仆的位置，就很容易自尊自爱了。还有一种自傲的人，是那些有过功劳和荣誉的少数同志，以功劳和荣誉自居自傲。其实呢，自己的功劳和荣誉首先要归功于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自己越自尊自爱，人们也就越会尊重和爱护自己。我们老年人破除了傲气，确立了平常心，做到了自尊自爱，才会获得更多的幸福。有的人老了以后啊，怨气十足，对这个看不惯，对那个有看法。比如有的人埋怨体制有弊端，导致腐败问题不断，埋怨发展不快，工资待遇低，影响生活水平，埋怨风气不好，治安不稳定等等。孔子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说的是啊，人到了花甲之年，个人的修养成熟了，没有不顺耳的事儿。七十岁以后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但是不逾越规矩。六十岁以后呢，老年人更需要的是正视现实和改造客观的责任心，而不是不负责任的埋怨。毛泽东有一副有名的对联，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针对于柳雅子流露出来的牢骚情绪，勉励他把眼界放开一点，向远处看，大处看，从革命的整体利益来着眼。人在世上，从国家大事到家庭小事，所遇之事可能十有八九都不如意，适当的发点怨气可以理解，但不要学习鲁迅先生笔下的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不要学习列子篇当中的杞人忧天。老年人面对挫折、苦难、不足、不利的情况，一定要保持豁达的情怀、积极向上的态度，要以博大的胸怀、非凡的气度和主人公的责任心来面对现实，扶正驱邪，改变现实。咱们有一部分老年人离退休之后啊，认为权力、权威和影响力都消失了，没有在职的时候那种风光，别人不再尊重自己，时间长了呢，就自卑起来。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发现自己跟不上现代科技的进步，产生了自己没有用的感觉。还有的人呢，病魔缠身，产生了没意思的思想而自卑。更多的老年朋友是过分的怀旧，极度的忧伤，尤其是个别丧偶的老年朋友，对已故的亲人深深思念，悲观失望， 这种老而无用的自卑感抑制着老年人的自信心，导致老年人自我封闭、自我孤独、自我退缩、自我否定，严重的诱发老年人轻生或者是自残。正是因为这样，才更需要老年人增强自信心，以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对待人生。有了自信心，我们就能不断地超越自我，产生一种来源于内心深处的最强大的力量。老年人始终保持自尊自爱，就会更好地珍爱每一天，过好每一天，憧憬每一天，让晚年过得更加幸福。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不知不觉今天的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在这儿呢，东方祝愿各位老年朋友们晚年生活都能充满幸福、快乐和活力。明天的金色年华，咱们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

0: 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

0: 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 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0: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 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

0: 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九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0: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 23.95 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 37.1%， 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 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6: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0: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2: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1: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5: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4: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5: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

0: 号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

0: 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

0: 我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2: 主持人好。
0: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1: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啊、老人啊、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驱不了蚊吗？花露水驱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啊，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诶，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

0: 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块，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包厢柱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悦己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其实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就一个小小的日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1: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10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2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2: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得有一个契机吧？
2: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0: 这一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宁宁 您会提到，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他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宁宁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相逢，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各个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些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越级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0: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爆香主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念念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刻意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 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1: 就是
2: 的，
1: 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PVC 壳，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他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儿，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那老老实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0: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稳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 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顽强打样，顽强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务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芯片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工。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珠，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陆宁宁她的时候，她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珠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
1: 好
2: 关注点的偏好。
1: 啊，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0: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包厢珠，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三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一家。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发现就是说第二个呢是一个供给能力的一个升级，这一点或许其实更明显。以往我们更多就是说海外客户给我图纸，给我需求，我这边生产，我这边贴牌，我只负责加工制造。但是我们今天包括在义乌这边，我们更多看到就是我们小快零的供应链，包括我们借助于 AI 所做的趋势的研判，我们通过短视频对全球潮流的这种洞察，我们在主动挖掘海外消费的痛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的话，我们就从以往的拿过订单的被动的代工接单，我们今天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主动去创造爆款啊！这一点上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大踏步的前进。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曾经提到过的一点上，以往我们更多是说或许是一些基础消耗品的流通，我们只是在生产白牌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贸易和品牌的升级。我们通过原创的外观，通过像 IP 的联名，包括刚刚宁还会提到说我们可能会有国风美学啊等等在这上头同时叠加上去。因此今天在这边我们就从原本是无牌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百货的流通，今天走向我们把设计把文化输出都放上去了。那么当形成这种独特的差异化之后的话，或许我们将来就会有非常浓厚的东方辨识度呈现在海外的客户的面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讲，那就是说原本我只是小商品，我就是一个物资供给，将来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载体。那从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中，那么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主持人会提到说，那我们未来的增长空间在哪里？那我相信就是谈情绪消费这个词，有可能我们的感觉是说我们今天谈国内比较多，像刚刚宁宁在说国外好像还是只是要一个基础功能如何，我们国内的消费者现在开始在基础功能上头，我们其实可以认为我们在引领将来全球的消费潮。所以情绪消费在这上头的这种融合，或许我们将来就会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空间，带动全球在这上头的一个变化。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会觉得我们可以是从区域的细分角度去看一看，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说出去，以往习惯说啊、哦，那去到了欧美啦，去到哪里了？那今天我们有可能就说中东地区，我们的东南亚地区，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年轻人口的占比，包括消费力的这个不同，其实就有我们有机会说，我们做出各种不同的差异化上头来。那么另外呢，有一点呢，我是觉得我们还会关注一下，因为今天大家对于全球的环保的法规在收集，所以在我们的包装上头本身的原料当中，我们的绿色可持续这一点我们可能要适当的注意一下。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早一步在这上头去 踏出去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有机会说拉开竞争的壁垒，而同时也能够提高产品的溢价。那么再进一步会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以想象，今天人工智能非常的火热，我们如果能再叠加上一部分，当然说价格不能太贵，对吧？我们有些低成本的微型的智能模块，如果能够跟我们的日用小件做些结合的话，就像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说，哎，我们的水杯吧，伴随着温度的高低，它会变色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天在讲我们的驱蚊的香薰，有没有可能带上一些其他的智能的功能？那甚至还有比如说有些挂件，你可能会有感应啊等等这类。那这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给它带一点点 AR 风上去之后，就可以区别于纯粹的比如说机械产品或者其他产品，我们就形成独家的差异化卖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有我们义乌那么浓重的我们以往的创新的这个底蕴，在今天把握这些发展的这些机会，后头可以说整个一个增量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干货分享啊。到这儿呢，我们一起拨开了驱蚊爆香珠上市就爆火的产品的内核，也聊透了义乌全产业链支撑下快速造爆款的产业底气到底在哪儿，也看到了中国日用小商品出海从拼性价比到拼创意拼体验的竞争力升级，一颗小小的珠子到一整条火热的夏日驱蚊赛道。上半场讨论，我们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蚊子生意有了全新的立体的认知。当然爆款的诞生只是第一步哈，怎么样守住优势，怎么样跑赢周期，这才是考验经营者的核心考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共同探讨爆款出圈之后该怎么样应对跟风。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从小看你长大的亲戚，有些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曾经付出纯真情感的那个人，当时过境迁。他们往往会说你变了，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不愿告诉别人的私房话，那些难忘旋律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把你的听歌心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让自己忙一点儿，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当时间偷走初衷，留下的只有苦衷，于是我们总是待在一段时光里，怀念另一段时光。来听周杰伦《时光机》。

看到有一位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的幸福：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兀自唠唠叨叨说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希望你也拥有这样简单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没有想过要变得多强大，我只希望自己成为那种姑娘，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舒展着眉头过日子，内心丰盛安宁，性格澄澈豁达，懂得浪漫却不矫揉造作，毒舌却不尖酸刻薄，不怨天尤人，不苦大仇深，对每一个人真诚，对每件事热忱，相信这世上的一切都会慢慢的好起来。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歌曲来自老狼，百分之百女孩。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这个时段的如约到来。

人一生下来，从认识自己身边的人开始，便急吼吼地想着认识这个世界。父母也好，学校也罢，所有的教育都在催促我们认识周围，认识他人，从而征服这个世界。没有人告诉我们，其实认识自我比认识这个世界更为重要，征服自己比征服世界更加重要。生命是从认识到我是谁，我要去哪儿才真正开启的。征服世界是大家的事儿，征服自我才是每个人最要命的事儿。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别人对你说的话、做的事，从来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对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当你很累很累的时候，你应该闭上眼睛做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应该咬牙坚持，不要这么轻易地否定自己。谁说你没有好的未来？关于明天的事儿，后天才知道。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不要因为一点瑕疵而放弃一段努力。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也要优雅地谢幕，感谢自己认真的付出。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个努力绽放的生命都值得祝福。我们的节目也愿意分享你点滴的进步，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亿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十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
3: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每次看到关于狗狗题材的情感电影，总会感动得一塌糊涂。比如有一部名为《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这部电影，它不像《人狗奇缘》那样情节曲折，它讲述的是平平凡凡的相处，但又串联起了最真挚的感情。看了这部片子，给自己喜欢狗狗找到了最深刻的理由。有时候动物会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当我们在垂垂老矣的时候，回头看我们的约定，有多少真正做到了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电影《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的一篇观后感。狗狗说，你可以有很多朋友，可是我只有你。狗狗在你寂寞的时候会陪在你身边，当你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等你回来。索克斯，他寄托着明丽妈妈的使命，做一个陪伴在他身边的朋友、亲人、母亲。有时候我们也许真会感觉养了狗狗，因为要照料它不能远行，甚至觉得它限制了自己的时间和生活范围，可是这何尝不是一直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欢迎继续收听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播出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在上期节目中，抵达非洲之后的古道尔做了一系列准备探访黑猩猩的工作。那么接下来，他是否能够顺利带我们踏上探访之路呢？继续来听下面的故事。我们已经做好了出发前往弓背河禁猎区的准备，可是就在这时出现了挫折。从基格玛传来的消息说，禁猎区的非洲渔民中出现了纠纷，我们动身的日期因而不定期地推迟了。幸好正在此时，利基建议我开赴维多利亚湖的一个孤岛上去考察长尾猴的行为。

选购，每一堆都有精确的技术和标价。在基格玛的市场，我们发现比较富裕的商人神气活现地端坐在石岩下，其他的商人就坐在集市的广场上，他们将货物整齐地堆放在麻布袋上或者地上。数不清的香蕉、青色和橘黄色的橙子、打皱的西番莲的暗紫色果子，构成了缤纷夺目的色调。在它们之间是盛着鲜红的植物油的一排排坛子和罐子，特别引人注目，由含油的棕榈果制成。由行政中心起始，向上穿过城市的主要区域，就是基格玛市引以为豪的主要街道。街道两侧栽种着高大的绿荫如盖的芒果树，在它后边伸展出成排数不清的小店铺，这在东非称作杜卡斯。到处摆放着几乎是一样的百货，成堆的茶壶和碗碟、鞋子和衬衫、小号提灯和闹钟。许多小铺出售着色泽鲜艳、织成大方块的布料，这在非洲叫做 Kangas。 非洲妇女总是成双地买这种布料，其中一块围裹在腋下，一直垂到膝盖，另一块则做成帽子戴在头上。大街上你可以见到裁缝正在制作衣服，还有并排的小鞋铺，只见一位年老的印度人正手脚灵巧地做着一双鞋子，他的手艺叫人见了不由得啧啧称赞。我们和基格玛的几位居民，其中大部分是政府官员及其妻子，相处得很熟，他们十分好客。有一天晚上，晚恩因为怕拒绝了一个新交的朋友的约请会使对方见怪，便不得不起初在一家，后来又到另一家，同时洗了两个热水澡。伯纳德担心我们俩都可能因此有点应接不暇，便开了车带着他到各家去走了一趟，为的是使他不致失约，同时也不让他从身边走开。来自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达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接下来古达尔在科考路上还会遇到怎样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与黑猩猩能否顺利相遇，欢迎下期节目继续收听。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
2: 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虽然林彪扇的是阴风，点的是鬼火，但这些话却迎合了毛泽东的意图。由于毛泽东对于红卫兵运动的支持，红卫兵组织很快的便如雨后春笋般的衍生开来。也是在8月18日这天，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闻名世界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当晚周恩来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批示有关部门关闭故宫，并派了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有别有用心的人煽火，周恩来只好随时准备救火。到了8月下旬，红卫兵运动开始进入一步冲击社会，这对政府总理而言是万分焦虑的事情。社会不能乱，这是常识，要想通过所谓的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几乎是不可能的。周恩来的心态正如7月29日他在出席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时所说的：我们做领导的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就是怕乱。为了避免红卫兵运动的洪流泛滥成灾，周恩来指示该组后的中央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8月24日，北京市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联络总站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成立了。8月26日，周恩来出席了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周恩来此举是为了向联络总站交代任务，以期此机构能够对红卫兵运动起到一定的好的引导作用。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宣布设立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为加强对联络总站的领导，周恩来还提出在总站内设立一个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联络总站设立后，按照周恩来的意思，于9月1日和10日召开了两次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周恩来亲自到临会场宣讲党的政策，规范红卫兵的行动。在9月1日的第一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坦率地对红卫兵代表们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坏分子钻空子，红卫兵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组织问题希望各大专院校、各中学校都要注意抓一下，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起码应该有三个组织，全校大会、代表大会和领导机构，没有这些就会组织涣散、领导无力。你们要注意防止两个脱离群众的现象，一是脱离本校的群众，一是脱离红卫兵本身的群众。周恩来最关心的还是生产和业务，所以他一再强调运动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他苦口婆心地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呀？

0: 什么呀？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业不能停止供应吗？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要尊重那里的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搞革命的办法去要求他们。凡国家要害部门首脑机关，我们要保护。在9月10日的第二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在倾听红卫兵代表提出的意见后，回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提醒红卫兵要注意。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但不能反一切，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儿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不能乱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对这些红卫兵小将来说，要讲清楚事物一分为二，显然不是容易的事。就是在这些红卫兵小将似懂非懂的时候，周恩来又说，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机关都犯了方向错误，都是黑帮黑线保皇派。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16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就是说多数是坏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多数啊还是好的。对普遍性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要注意政策，对于一些特殊性的事件，周恩来则毫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针对有的地方发生随意拦截列车的做法，周恩来极为严肃地批评道，那是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了国家运输计划，使许多列车完不成任务。这样搞下去，北京人吃什么呢？北京的粮食许多是靠外地运过来的。从8月下旬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到12月中旬，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为教育引导红卫兵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亲自参加了红卫兵组织召集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等，在40次以上。而他亲自面对红卫兵代表的小型个别约见谈话次数那就更多了。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利用这些汇报会、座谈会和谈话，周恩来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向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试图使脱了缰的野马不要走得太远。随着对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的忧虑，接踵而来的另一大灾难困扰着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进入秋收时节，各地生产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受到了严重的冲击。9月4日凌晨，在中南海西花厅，秘书把黑龙江省双城县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

有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和公安部门商定。这样的意见显然是与中央文革的意思相左的。当周恩来彻夜未眠地修改好这份意见，第二天上午提到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立、关峰、戚本禹和陶铸、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刘志坚等人参加的会上讨论时，尽管陶铸、陈毅等人赞成，而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持否定态度，结果这份重要文件再次搁浅，没有发出。周恩来充分意识到，要想阻隔文革破坏性的狂潮，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中央文革的人有毛泽东支持，硬顶是不行的，必须讲究斗争策略。有些事情只能尽量地避开中央文革小组。事后，周恩来与支持自己的陶铸、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古牧等人商量，认为要尽快制定关于工厂、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工厂、农村原则上不宜开展文化大革命。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的。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大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社论强调，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要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几乎同时，李富春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起草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周恩来对这两个文件做了修改审定后，于9月8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进行讨论。这两份文件的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为了生产宁可推迟进行文化大革命，职工的文化大革命也只能在业余时间搞。文件既不许串联，又不许罢官，如此种种，其精神显然是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相反的。对讨论通过的这两个文件难度，周恩来早有预料，他也想好了应付的办法。讨论一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满脸怒气，对这种与文革目标相距甚远的文件极为不满。他们百般刁难，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突然下发这样的文件，会给运动泼冷水。双方意见截然相反，会议到最后没有结果，不欢而散。周恩来只好别谋他途。当天，周恩来将这两个文件以及农村和工矿企业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表示担忧的一系列材料送报毛泽东，请最高统帅夺定。他还提议，这样大的问题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毛泽东毕竟有着实事求是的一面，生产陷于瘫痪并不是他希望的。文件在毛泽东那里压了几天，9月14日，毛泽东大笔一挥，批道：可照发，不要讨论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迅速把两份文件发了出去。随着文件的发出，农村和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稍有收敛，文革泛滥成灾的洪水遭到了顽强的阻截。同时，周恩来的举措也招来了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的不满，他们也在寻找机会要与周恩来等人抓生产派相较量。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自北京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

0: 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从陪同毛泽东接见两位重要人物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中听出了不同的味道。一些有政治头脑的红卫兵从中感到中央领导层中存在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林彪的讲话极富煽动性，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你们大破四旧，大力四新，做得对，做得好，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林彪的怪腔怪调令那些主张国家稳定生产发展的人们毛骨悚然，但却令那些乱中夺权和狂热无知的人们欢呼雀跃。而周恩来的讲话却变了调子，在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中，极度乏惫的周恩来以带些沙哑的嗓音表达了他为维系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所持的坚定态度。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也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个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六个关系到由国内到国际一步步推进，语气越来越强。为达到说服教育红卫兵的效果，周恩来也打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旗号。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技术科技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
1: 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了，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的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儿和勤劳品质。周恩来的讲话与林彪的讲话如此的不和谐，与中央文革的号召如此的背离，他们一伙岂能罢休？周恩来的讲话马上被中央文革一伙人冠名为大毒草。此话传到周恩来耳中，他非常气愤，面对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阴谋，周恩来毫不示弱。9月25日，利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的机会，周恩来进行了反击。他说，有人说我9月15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呢？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现在运输量因为学生串联大大超过了，而运货量却大大减少了，再这样下去就要影响国家的建设了。工人农民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搞生产了吧？否则我们吃什么用什么呀？工人不能放假搞生产，到外地串联要停止了。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行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他们的家。周恩来的话实实在在，没有人能够当面说这样的话不正确，但这些话却引起了林彪、江青等人更大的不满。对此，周恩来的回答是，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师生见面，二是遇有反政策的要敢于指出，敢于解释党的政策。正在周恩来抓住一切机会耐心反复地向广大师生和红卫兵解释党的政策，劝说他们不要影响生产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时，江青并没有停止对周恩来的攻击，他不断指责周恩来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先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说，
3: 用生产压革命真是岂有此理，你们下文件发社论叫农村工矿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来。
2: 虽然江青有着特殊的地位，毛泽东夫人，也有合法的职务，直属中央常委会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组长，但陶铸正义在手，又有周恩来等人支持，便也不客气地顶他道，那是中央的决定，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利。江青听后更是暴跳如雷，改向周恩来嚷道，
3: 总理，你可要说话，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就说那些文件收不收？
2: 对毫无组织纪律观念，只知道野心膨胀的江青，周恩来忍无可忍，他回敬道，生产搞乱了，我们去喝西北风吗？见周恩来也不买他的账，江青转而怒目道，
3: 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2: 周恩来真理在握，毫不退让。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江青自知在道理上争不过周恩来等人，他起身拂袖而去，但对周恩来和陶铸等人的怒气，他迟早要找机会发泄和报复的。到了1966年秋冬季节，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授意策划下，红卫兵中开始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陶铸的口号。自十月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以后红卫兵纠刘、纠邓之风，纠一大批老干部之风越演越盛，中央文革把文化大革命的祸害之火是越烧越旺。面对这种形势，忧心忡忡而又力量有限的周恩来只能巧妙的顶风，策略的扑火。11月8日，周恩来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的代表，针对他们所说的不要怕乱，全国也要大乱一下的话，严重的责问他们，是不是像你们包围中南海这样的乱法。他不客气地批评这些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小将，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报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的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呢？还说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呢？大民主也要有个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有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的大会上，正当周恩来讲话的时候，会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相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周恩来脸色骤然地严峻起来。为表明他对这种口号的不满，他毅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正要发狂的红卫兵见总理如此反感，总算稍稍收敛了一点。周恩来的举动使险些混乱的会场平静了下来。12月26日，吴德就北京市委以何种态度对待将于次日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问题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批示可不去。两天以后，周恩来又叮嘱秘书打电话告诉曾经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今天农业口的批判大会可以称病不去参加。12月30日，周恩来就国家经委造反派将前往广州纠薄一波到北京一事批示，电告广东注意应由军区派部队护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送过来京，随后又就广州军区护送薄来京一事主告总参谋部，路上要注意防止发生意外事故。12月31日，周恩来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等等谈话，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是属于敌我矛盾一事，他表明了态度，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斗争越来越尖锐，一些野心家利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试图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达到篡党夺权的险恶目的。周恩来在极为心痛的同时，高度地警惕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黑手。为维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周恩来呕心沥血，为对付林彪、江青一伙，周恩来绞尽脑汁。为了说服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周恩来苦口婆心，口干舌燥。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艰难而心碎。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如同受到了蝗虫席卷一般，几乎没有哪一片土地能够幸免。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4: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2: 一切人类的劣根性，在阴谋家、野心家的策动下，通通的暴露无遗，残暴、凶恶、争权夺利、自私自利、窝里斗。许多人原先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信念，随着社会的扭曲，一时间也变得模糊不清，面目全非。有的人昨天还是人，却一夜之间变成鬼，而有的人昨天还是鬼，也不知道怎么的，一夜之间却换了一副人的模样。人鬼不分，人妖颠倒，充斥着社会的是串联、造反、夺权、批斗，还有更为可怕的打砸抢。这场所谓的革命来得如此之凶猛，是周恩来始料不及的。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经过革命先烈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新中国，却被一伙上蹿下跳、胡乱叫喊的野心家和被他们利用的红卫兵搅得混乱无序。在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下，政府总理周恩来的工作极度困难，然而他必须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以党和政府的权威来对付无政府的胡闹。一场政府权威与无政府状态的艰难对抗开始了。自从全国的红卫兵开始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联后，本来就不堪重负的交通运输工具，在红卫兵大串联的热情中，仿佛得到了

周恩来忧心如焚。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泽东已经先后八次接见了外地来京串联的

0: 元朗则很有兴趣地听着，也看着。
1: 少校，怎么了？
2: 少校离中校也就一步之遥，我得趁着还有理想的时候维护理想，不能为了这一步之遥，幻灭了我的理想。
1: 好，现在我可以说了，我没有异议。他略显轻浮，但心里很稳重。我要的。
2: 我也补充一句，很多人擅长评论别人，可对着镜子也看不见自己，这也是我不想留下的理由。
3: 伯哲同志，你这已经不是异议，而是指控了，你明白吗？
2: 非常明白。
3: 自己收拾吧，你是会喜欢他的，你总会要些很有个性的部下。
1: 那么你最大的反感是我践踏了他人的理想和希望，对吧？
2: 是的。
1: 那么你想象中的战场是什么样子呢？伯哲，如果你也认为军人最终是要面对不论哪种形态的战场。
0: 吴哲忽然有些语塞，元朗问了一个他无法一下说清的问题。
2: 这问题很大，而且和我们谈的好像没有关联。
1: 是地上跑着战车，天上飞着和平歌，枪林弹雨时一边响着优美的旋律，一边歌唱主人公的希望与理想吗？
2: 当然不是。什么主人公和平歌，像不烂电影。
1: 谁也不是主人公。一个炮营的骑射都让我觉得自己的渺小，个人意志微不足道。那么吴哲，战场是由得理想与希望飞翔的地方吗？
2: 这种话您说过，我认为是借口。而且你使用了归谬法，我个人认为最不道德的辩论法。
1: 好，让辩论滚蛋。昨天的演习，你认为最出色的是谁？
2: 是许三多。当然是他。
1: 为什么？
2: 他在最绝望的情况下尽了最大努力。
0: 吴哲哑住了，并且意识到自己又要被人抓住把柄了。
1: 在最绝望的情况下，在完全失去了希望和理想的情况下。
0: 元朗笑了笑，吴哲在想着反击对方的办法，而元朗根本不用想，他想过太久了。
1: 我不会践踏你们的希望与理想，说真的，那是我最珍惜的部分。我看中你们的第一要素，但是我希望你们在没有这些东西时也能生存，在更加真实和残酷的环境里也能生存。我敬佩的一位老军人说，他费尽心血都不敢妄谈胜利，他只想部下在战争中能少死几个。他说这是军人的人道。
0: 吴哲现在不是在想如何反驳，而是在思考。
1: 这句话送给你，从少校到中校确实只有一步之遥，尤其是你这样的年轻人。但是我想在你的一步之遥上加上点沉重的东西。
2: 我还是不能信服。我以为我长于辩论，原来你更长于辩论。但这种人都有个通病，太相信自己的舌头，太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0: 元朗苦笑，伴着苦笑一串钥匙扔了过来，吴哲下意识接住。
1: 你现在就可以去检查我的办公室，我的个人无线通讯器材在右上第一个抽屉，别失望，因为它没卡没电池，就是为了让你们失望的道具。顺便问一下，你怕辛苦吗？
2: 得看什么事。
1: 这个星期你查岗吧，全基地的任何角落，如果发现任何违纪现象，你可以直接呈报大队长铁路。
2: 也包括您吗？
1: 也包括他，铁路指挥官。
2: 是。我现在可以去查您的办公室了吗？
1: 不，每个人每件事都要你付出时间和生命，可你从来不付出感情，你冷冰冰地把他们扔掉，那你的努力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结果虚耗人生。成才，你该想的不是成为特种兵，是善待自己，做好普通的一个兵。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这六个字。
1: 你知道可心里没有。七连是你过路的地方，如果有更好的去处，这里也是你过路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敢和这样的队友一起上战场。
4: 我不服，我不信。我的分是排最高的，表现也最好。一个月前你就说了欢迎成为老 A 的一员，还有这臂章，我早就是老 A 了，怎么说走就让我走啊？
1: 记得27号吗？
4: 破永刚。

0: 我给了他一次机会，你知道我能做到的，你和我较量过，我希望你阻止他，但是你淡漠地站在马坑里，旁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你没有关系，他跟你没有关系，你们是同情，一起经历那样的艰难，但你认为他和你没有关系，他是你的竞争对手，你想到你少去了一个竞争者，却没想到失去了一位战友。
1: 成才淡漠地听着，站着，想着自己的心事儿。他从五六一身边跑开，他离开沙漠中的五班，他扔下一个烟头，从孬兵许三多身前走开。他离开正在患难中的七连，现实中的成才，呆坐着。
0: 我很失望，我想这样优秀的一名士兵为什么不能把我们当作他的战友？从那时候我已经对你失望了。你们是团队的核心，精神，唯一的财富，其他都是虚的。我无法只看你们的表现，只能看人。成才，你知道我觉得你唯一可取的一点是什么吗？
2: 不是我的设计，
0: 是你在放弃之前叫了你朋友的名字。我终于发现还有一个人是你在意的，可这不是说你就学会了珍惜。回去吧，成才，对自己和别人都仁慈一点，好好做人。
1: 元朗的声音很轻，但在成才听来却如惊雷一般在耳边炸响。那是逐客。成才僵硬地站了起来，从这里走出去他就没了希望，但就算在这里戳到明天，他又有什么希望呢？成才从办公楼里出来便开始奔跑。
3: 成才，
1: 许三多一直在外边等待着，成才没理他，往一个没人的角落里狂奔，在一个无人处终止。他扑在地上痛哭，许三多追来，什么都不用问了，慢慢的靠近，在成才身边坐下。
2: 我已经累了，跟他们争了好久，争得声嘶力竭，争得筋疲力尽，这边把所有的事儿都拿出来过一遍，这边争的时候还知道没希望了，自己离去，我不配。该找个地方去苦自己呢。他说的对，哭的时候都不配你在旁边。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许三多小心地从成才口袋里找到了烟，点上一支塞进他的嘴里。
5: 我明白，队长说回去，说白了就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对成才来说，就是回荒原五班，他在心理上早已经永别了的地方。
1: 许三多犹豫不决地站在大门内，他看着门口的哨兵，因为他还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有自由出入的权利。一辆车停下来，车上坐着齐桓。从反恐演习后，棺材钉的脸已经与齐桓永别。他真正的个性是棺材钉的反面。
6: 完毕先生，我回来了。
5: 你好。
6: 想出去吗？
5: 想，可是不知道。
6: 你有出入自由，可周围几十公里都是山地。
5: 这样啊。
6: 你小子，跟你使半天眼神了，你是女人呐。上车。
5: 哦，谢谢。
6: 说明一下，这个大号是 C3 给你取的，是杨明，姓完毕。叫我再跟进，全称我再跟进，点完毕，尊称完毕先生。去哪儿？完毕先生
5: 想买点东西给朋友。
6: 成才，
1: 齐桓的笑容瞬间没了， 也不再玩笑。成才对他来说是个外人。齐桓把车开出了山，许三多茫然看着渐渐繁华起来的路，瞪大了眼睛。他没来过这么大的城市。
6: 嘿，老天爷，一个县级市哎！不能怪你，军队总是离城市很远。想买什么？
3: 枪？
6: 这可不行啊，年轻人。
3: 不是，是枪上用的瞄准镜。
6: 啊哈哈，吓死我了！走走，我知道了。
1: 齐桓打着哈哈，拍拍自己心口，攀着许三多的肩往前走。他尽一切可能再拉近与许三多的距离，为了以往的内疚。军品店柜台上已经放了好几具枪用瞄准镜，基本都是号称俄罗斯军品的货色。齐桓带着许三多用他们的方式在挑。
6: 你肯定要这个吗？你知道的，这种货色连军品规格的脚丫子也凑不上，还贵死人。
3: 他喜欢狙击枪，他去的地方没有，甚至没有子弹。
6: 那儿有什么枪？
3: 八一杠。
6: 八？
3: 你们这样对他是不公平的，你们不知道他多棒。
6: 给十件，这里就你一个外行。
1: 成才呆坐在寝室的床边，旁边是自己少得可怜的行李，行李上放着许三多买的瞄准镜。远远的枪声、操练、车声和从不间断的直升机旋翼声传进这间屋子，但已经与他无关了。门开了条缝，许三多往里。
4: 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7: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只有许三多在自己的寝室里在尝试给自己安家。齐桓在旁边挑剔和观赏，并且很快地挪出在棺材钉时期被他占用的空间。许三多很郑重地把团长送的战车模型放在一个位置，把高成送的放路机放在一个位置。
1: 完毕，先生，你是一个有财产的人吗？家私真不少。完毕，
2: 都是别人送的。
1: 朋友不少嘛，不错的机器，法国货。这模型不像是买卖品，要是自己守住的就扯了。
2: 是守住的，用了一年。
1: 我的妈耶，我看着都感动。
2: 嗯，
1: 用一下你的机器好吗？有，
3: 他是这批新人里面最听话，也最让人操心的兵，也是最值得操心的。
0: 训练完的老 A 们集结列队中，元朗在训话。
3: 这话是对新来的同志说的，咱们为什么称自己为老 A 呀？
4: 因为 ABCDEFG A 是老大，
3: 战场上有生死没老大，谁要真这么想我就削他。 A 是老大这种话听起来是不是很讨厌？就是编出来让你们讨厌的。
1: 嘿，
3: 现在解释老 A 的真正意思。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3: 许三多，你玩牌吗？
2: 报告，玩牌没意思，我是说不玩。
3: 那你体会就不会太深刻了。这基地流行的一种玩法， A 是总得藏着掖着，最后用来出奇制胜的那张牌，老 A 就是藏着掖着的那张牌，藏着掖着才能出奇制胜。还有第二个意思，你看来有上网聊天的习惯啊。
4: 报告，明白了。网良说 A 是骗的意思，我 A 你一下就是我骗你一下。第二层意思是兵者诡道，对敌人要 A， 对我们更加要 A， 老 A 嘛。
3: 这里有个举一反三的家伙呀，玩笑到此，我们是把刀，我们的训练主要就是把这把刀捅出去再收回来，尽可能的不损锋刃的收回来。我保证一点，你们光练这个捅出和收回花费的精力，足够把两门外语学会像母语一样好。练吧。
6: 我告诉我自己应该满意，队长说这些话有他的意思，不光明确战术目的，也是告诉我们以后是自己人，他们尽一切努力消除审核期留下的阴霾。作为自己人，每个人都有了外号，我叫完璧，武者喜欢园艺叫八一锄头，对应据说刀工一流的齐桓，齐桓叫八一菜刀。
7: 战备，一级战备，四号着装，十五分钟后机场集结。
0: 四号着装是亚二代丛林迷彩，老 A 们集结在敞开舱门的直升机边整理装备，每个人都是各司其职，装备上也是不尽相同。元朗的车直接停在了直升机旁边，跳下车拖出装备就往后舱走，老 A 们四松十紧地跟着，吴哲东张西望注意着每一个细节，想瞧出哪怕一丝破绽。最后有点泄气，他们越演越像了。直升机在夜色下飞行，忽然一道闪电将漆黑的天穹映成了血红，雨水瓢泼。在一处不知名的丛林里，还未停下的旋翼击打着雨水，但直升机已经着陆。老 A 们冒雨在停机的空地边集结，元朗离开了他们，径直走向迎过来的几个人。
3: 什么情况？
0: 那是几名公安和武警的官员，事急从权，这样的大雨中竟然没人打伞，仅有几个人穿着雨衣。许三多看着元朗在那边与人低语了两句，然后向他们这边挥手，到路边集结，临战准备。许三多茫茫然随大队离开了这里，那几位公安和武警的如临大敌让他

0: 印象深刻。元朗所谓的路边，也就是一条上山的羊肠小径，这条上下山的必经之路已经完全被封锁了。雨夜的丛林里闪动着武警雨衣和枪械的泛光，几辆警车把下山的路完全堵死。几个人钻进车里使用无线通讯，一辆救护车刚刚停稳，警车和救护车的尖叫让这个静寂的山谷充满了喧嚣和不安。因为是临战准备，刚下飞机的老 A 完全省去了队列章程，直接在路边的枝丛里蹲踞下来，沉默地敲着。但气氛如此紧张，却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齐桓又往丛林里看了一次，元朗仍没有过来。
1: 上次是毒气加巷战，这次是丛林和雨夜泥潭。
2: 哼，
1: 你们这次编排的是什么状况？蔡导，
2: 我比你还想知道。
0: 山路上人影闪动，一小队武警正下山，那是个很引人注目的队伍，因为中间夹着几具担架，有几个人带着伤，所有人都没有穿雨衣，仅有的几件雨衣都盖在担架上。丛林里潜伏的武警因此而拥出几个到路边，沉默地看着那一小队人路过。老 A 们本来就在路边，一多半倒站起身来，他们更急于看清情况，什么也看不清。武警们垂着头，干脆连表情也看不清。担架上的几个人形也被他们的队友遮得过于严实，最多能看到一角制服。作为最好奇的家伙，吴哲拦住靠他最近的一名武警。
1: 哎，伙计，你哪个中队的？
3: 别逗了，你不会真是武警吧？
0: 被他拦住的人沉闷地看着他，没表情，雨水沿着檐帽滴成了雨线。吴哲被看得有点无趣。
3: 这回气氛造得不如上次啊。
0: 那边二话不说，一拳对着他脸上挥了过来。许三多正在吴哲身边，一伸手抓住。许三多放开那只拳头，那名武警看他一眼也没二话，跟着担架走开。吴哲有点哑然，看看许三多，看看齐桓，看看其他队友，有点下不来台的感觉。许三多用拧亮的电筒对地上指了指，光束下一滴血正在雨水中化去，那是从担架上滴下来的血，水一直滴到担架被抬上救护车的地方。吴哲干咧了咧嘴，又擦了擦脸上的雨水。
3: 我还是不信，他们什么干不出来？
4: 一对越境毒贩，军队化武装，像军队一样纪律严明，他们的秘密通道被边境发现，于是交火，激烈的交火。我方拦截未果，毒贩逃回原境，但根据可靠情报，近日将会再犯。
0: 一小队人已经成散开队形，平行的在丛林里推进，迈过了可能踏出声响的枯枝，一边往脸上抹着油彩。元朗已经把他们练成了这样，不论信与不信，都能立刻进入一种战场心态。一直到天亮的时候，吴哲还是将信将疑，尽管队长早已经说清了事态。晨光下，一滴血水滴在积水里泛起淡淡的红丝。许三多他们踏足的这一小片丛林像被犁过一样，折掉的灌木，被刀削过一样的常绿植物。许三多和其他人一样在警戒，他注意着深嵌在树干里的几颗钢珠。在这片人烟罕至的丛林里，那太是个异物。这是被称为丛林杀手的定向雷，几千颗钢珠音速发射，定向散布的结果。吴哲用刀抠了一颗递过来给许三多，许三多摇摇头，他从本能上嫌恶这种赶尽杀绝的武器。吴哲耸耸肩，自己收了起来。
1: 昨晚的家伙是中了这个吗？如果是真的，该去道歉的。

0: 许三多看着吴哲茫然，吴哲的神情里有一丝惘然。元朗关闭了电台，指了指一个方向，他们将去那个方向。拂开草丛，便看见国界碑上的2071字样。在这个丛林世界里，它可能是唯一的人工造物。当视野不再被密林遮蔽，晨雾下的山谷和峰峦便让这帮兵们神情都变得迷茫起来。杂树生花，群鹰乱飞，这里实在是个还未为文明玷污的画境，连他们的武器在这里都显得突兀了。
1: 这可真不好。
2: 怎么？
1: 小生尚未婚娶，倒先找着一个可以终老之处。
3: 小心警戒，你还以为是假的吗？
1: 正自思量。
3: 又是谁？
4: 马放南山，埋锅造饭，那帮子白粉军现在还扛着火箭炮在境外晃荡呢，又不舍财又想要命，一路磕碰，不到天黑绝不敢来的。
3: 可是
4: 不相信军警联勤的

0: 可现在我只觉得害臊。
1: 许三多从瞄准镜里瞄着齐桓枪口上的那些花，他有点莫名其妙，然后他继续监视他的区域。风声如涛，山林叠翠，许三多纹丝不动看着那片亘古不变的山林。他突然很想成才，这种方式的战斗是他的挚爱，在茫茫中寻找一点，一个目标，瞄准，锁定，激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这个时间呢，请到中国书店书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幽默类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推荐的这本书呢，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幽默趣谈》。
2: 哎，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幽默感，很多人其实都是怎么说，都是了解的。
1: 对，
2: 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悉的埃德加斯诺就曾经说在我看来啊，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不会动摇他内心。你们一会儿再推好不好？老乡们一听说有病号呢，就同意说那不撵了，不撵了。不过呢也没回去，就蹲在这碾子旁等着，干活就干活，我休息我的，不要妨碍你们啊。说着毛泽东扶起了碾杆，和老乡一起推碾子，边推边说，你们都等半天了，我们赶快帮你们推啊。老乡呢没认出来是毛泽东，就说你们这个同志说呀，里头住着一个病号，这是不是你啊？毛泽东看着大家说，我不是病号，我是一个好人。老乡笑着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然后用手指着一个同志继续说，那就是他不说实话，其实呢说你在屋里睡觉，我们谁也不会推碾子的。哎，你们推你们的碾子，我睡我的觉。毛泽东笑着又对警卫人员说，以后啊再不准说我是病号了。毛泽东干完活到村边散步，又嘱咐说，我们呢是共产党，不论走到哪儿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咱们呢处处麻烦老乡，不能帮助他们已经很对不起人家了，你再限制人家干活就更不对了啊，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表现，再不要为一个人睡觉给群众立什么规矩了啊。警卫人员啊一起点头，心想，看咱毛主席总是把这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1: 好，这是讲的第一个故事，接下来呢我来讲第二个故事。蒋介石的阿 Q 精神十足。那是在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打响之后的一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一位负责人从枣园骑马疾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泽东，请示备战工作到底怎么做。延安是世界闻名的红色首都，大家在这里边生活战斗了多年，一想到要放弃延安难免呢心情沉重。当时中办管着不少大姐，老老少少如何转移呢？中央虽然给每位大姐配一头牲口一位警卫员，但如何转移，向何处转移，有的同志呢估计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呢只会走大路，说大姐和孩子们年小体弱不宜长途跋涉，那就转移到离大路20-30里远的地方就可以了。也有的人呢想保住延安不想撤退，说可以集中兵力部署在大道两侧，等待敌人进入边区，然后呢予以迎头痛击，这样呢敌人就知难而退了，甚至可以保住延安。来人说到这里呢停了一停啊，这个人似乎在探测毛泽东的反应。

0: 毛泽东听到这儿，点燃了一支烟，转过身来微笑着说：你们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挡他们进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 Q 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怎么说呢？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知道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毛泽东继续说，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经被捣毁，现在只留下古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呢，他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此人特点就在于他只顾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你要知道，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要背这个包袱就让他背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嘛。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果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打到南京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毛泽东接着说呀，你懂得拳击吗？收回拳头是为了打出去更有力。他又说，陕西的群众基础好，周旋余地大，他从南门进，我从东门出。毛泽东胸有成竹，他不是害怕蒋介石进攻延安，而是害怕他不来进攻。毛泽东的一席话使来者明白了一切，思想顾虑一扫而光，精神百倍，策马扬鞭啊，急速地转回了枣园。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亲自组织和指挥了325的清化边战役，4月14号的养马河战役，5月4号的盘龙大捷和8月19号的沙家店战役，歼敌20,000多人，意义十分重大。毛泽东认为整个战局有了转变，我已争取到主动权啊，事态的发展呢，都是像毛泽东所料啊。在沙家店战役之后，延安的敌军再也没有北进，苟延残喘到1948年的4月22号，便全都撤走了。
1: 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呢，说能幽默啊，不难，当然也不是说不难，就是我觉得还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可以幽默，但是说呢，他幽默能幽默出这个道理来，还能用幽默的这种方式来说服人，其实是挺难的。
0: 对，举重若轻嘛，你想在这种大的转折时期，
1: 对对对，
0: 他还能这样淡然处之，说明还是有大胸怀啊。
1: 我再给大家读两篇，一篇叫《爬山主义》，抗大啊，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呢很重视爬山运动。每天啊，这个学生出早操，有一个爬山的科目。延安城呢，四面群山环抱，西城墙就建在这个凤凰山上。城外，东北有这个清凉山，东南呢有宝塔山，还有很多叫不上名称的山。这些山啊，都被这个抗大的学生爬遍了。有些学生呢，体弱，爬山常掉队，觉得脸上不光彩，就想请假。可是呢，又怕别人笑话，心里不高兴，就发牢骚。我们来延安，我们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啊！啊，为什么学校老搞爬山主义啊？可不可以增加点马列主义，减少点爬山主义？毛泽东呢，在讲课中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军呢，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做到动作迅速敏捷。你们知道侵占东北的日军情况吗？听讲的学员里呢，没人能回答。毛泽东接着说，他们穿大皮鞋爬山相当快，那就是平时练出来的嘛。如果我们的动作慢了，那我们就会吃亏。经常练习爬山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这是打仗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啊。接着呢，毛泽东又举了长征的例子。他说，红军长征时啊，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很多的胜仗啊，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的敌人，胜利到达了陕北。毛泽东笑了笑说，爬山呢 是我军的拿手好戏，那今天仍然应该重视，可不能把老传统给丢了。至于身体弱的同志怎么办呢？毛泽东也说了，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呢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要说成是什么主义嘛。毛泽东这一番既风趣又含义很深的话讲得大家很开心，大家就都笑了。说完爬山主义，再说一篇呢劳动大学。这天呢，毛泽东到抗大去做报告，这个劳动大学是他报告提纲上的一个题目。其实呢，这个词儿也是学生们发牢骚反映出来的啊。当时啊，延安的这个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呢十分艰苦，抗大的学生入校没房子住，首先就得打个窑洞，那打好了窑洞才有宿舍。口粮是什么呢？小米饭啊，山药蛋，每人每天五分钱啊，就是边区的币，边币啊，五分钱的菜金，包括吃的这个油盐菜和烧的柴还有炭。粮食呢是由各队学生自己去粮库背，学校是没有运输力也没有麻袋，那学生背粮啊，有的用这个床单卷成一个桶，两端用这个绳子扎紧了，有的索性就用自己的裤子把这裤脚和裤腿扎好，就成了米袋子了。烧柴呢要自己上山砍，那冬天取暖的这木炭也得自己烧自己背。哎，这样呢公差勤务很多，占用每个星期天那都是常事儿，课余时间也很难得休息，所以有的同学啊就讲开了怪话了，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名副其实。哎，听到这牢骚呢，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就从这个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了世界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讲起来了，一直讲到这个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毛泽东说，抗大不断扩大，学生员数量呢，学员的数量呢成倍增加，学校要办呢可又缺乏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那只有一个法宝，就叫艰苦奋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开赴前线作战，打了许多的胜仗，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那原来的红军战士都当上了指挥员，后方机关学校的马夫、伙夫、勤务兵、号兵一到前方就提为干部，抗大的学生好几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啊已经配备了一些必要的勤杂人员，可是不够用，但也不能再多分配了。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的工作谁来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到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劳动呢？如果那样做的话，是增加抗战的力量还是减少抗战的力量呢？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儿，咱们能不能办呢？哎，毛泽东把情况一摆，让大家伙出主意，想办法，考虑如何去解决。结果呢，学生们啊，经过了这个讨论，思想很快就打通了。原来讲怪话的同志啊，这个同学表示要痛下决心改造自己，增加劳动观点，克服少爷作风，自觉地适应艰苦的环境。
2: 嗯，
1: 你看他从这个点上，我觉得说的也挺有意思啊，不断的就反问啊，你这个我把部队给你调回来，给你们当这个负责你们这后勤，
2: 是
1: 给你们服务，行不行呢？那还是抗战吗？
2: 接下来说的这一篇文章叫做《苟富贵，勿相忘》，这是1950年啊，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9月25号，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祝词，毛泽东呢号召全国人民向英雄模范学习，同时呢号召英雄模范呢要继续的向广大人民学习，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新的贡献。毛泽东呢接见了会议的代表，一位代表双手握住了毛泽东的手，重重的抖了一抖，大声地说，老毛， 你略胖啊，
1: 略胖
2: 啊，
1: 老毛。
2: 这个毛泽东愣了，周围的人也全都吃了一惊。
1: 是啊，
2: 哎，但毛泽东很快认出了这个代表，便亲热地朝对方的肩头送去一拳，高兴地说：“罗瞎子，是你呀，老毛，你到底还记得我这个小萝卜头啊？”罗瞎子激动的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掉。毛泽东呢，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哈哈笑道：“嗯，我还不记得，苟富贵勿相忘嘛。”罗瞎子也嘿嘿笑了。毛泽东与这位罗瞎子其实是在大革命时期相识的，啊，那一次呢，毛泽东到一个乡里搞调查，他就问乡长的名字，对方就自报家门说：“我叫罗瞎子。”这个名字是绰号啊。说毛泽东就说了：“你的真名字叫什么呀？”罗瞎子因为自幼家贫，没上过学，斗大的字儿也不认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正眼瞎，才落下了这个绰号。罗瞎子听了毛泽东的问话，连连摇头说：“不不不不不不，我就叫罗瞎子，从小这么叫习惯了，如今在乡政府里当主席，更不能叫官名，要不人家会说我摆架子嘞。再说了，自家人这样称呼我，无拘无束啊，怪亲热的。”毛泽东赞叹说：“说得好，苟富贵勿相忘嘛，就是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也不能像陈胜那样忘了自己共患难的父老兄弟啊。”接着这毛泽东便风趣地讲了史记中记载的陈胜的故事。陈胜称王以后啊，家乡的父老去找他，因为在殿上直呼了他的小名，陈胜是恼羞成怒。罗瞎子听了哈哈大笑，他摇着毛泽东的手说：“要是您以后当了皇帝，不不不，要是革命成功了，您管天下，我该怎么称呼您呢？”“那你照样喊我老毛就是。”毛泽东说。罗瞎子高兴地说：“我记得您的这句话了。”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罗瞎子被选上出席新中国的全国劳模代表大会，来到了北京。一见毛泽东啊，他就抢前一步说出了自己内心已经沉蓄了很久的那句话。毛泽东也真正实行了“苟富贵勿相忘”的诺言。
1: 老毛，
2: 没几个人敢喊他老毛的，是吧？
1: 哎，现在真是，哎，我觉得现在包括很多的这个领导同志，你说，上来你说你称呼领导一个，直接称呼名字，反正都不太是一个，
2: 就感觉好像有点突兀哈。
1: 对对对，
2: 尤其当着很多人的面子哈。
1: 对对。毛泽东幽默趣谈，来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今天我们来献给大家。
2: 嗯，非常感谢启航启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

0: 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8: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常效化。 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0: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0: 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0: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3: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4: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5: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4: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5: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5: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

0: 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是主播刁坤。
2: 我是主播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延安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闯出一条生态和经济良性互动的绿色发展之路。
2: 陕西牢牢抓住西石高铁流量红利，精准解锁票根经济，激活文旅消费。
1: 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在西安开赛。
2: 我省大型骨干灌区宝鸡冯家山水库灌区启动夏灌抗旱，日均灌溉面积超过1.5万亩。
1: 各地组织开展多样的暑期公益托管服务，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2: 以下是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革命圣地延安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以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为主的生态建设工程。不仅山川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更闯出一条生态和经济良性互动的绿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3: 盛夏时节，黄土高原满目苍翠，生机盎然。清晨5点，在延安市甘泉县下四湾镇的一处悬崖下，摄像机、无人机等拍摄器材早已备好。为了记录黑冠幼鸟首飞的画面，记者连续几天摸黑出发，在峡谷和峭壁之间等待。甘泉融媒记者白腾，
4: 你想它毕竟是第一次飞啊、哦，所以你看它还是一直在四态长思，所以跟咱们人一样，一直在克服心理关。
3: 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黑冠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水质、空气、栖息环境及食物资源要求极高，也是评判区域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生态风向标。如今这些曾经在黄土高原踪迹罕至的濒危珍禽，每年如期到访筑巢繁育，已然成为山林间的常住居民。白腾，
5: 甘泉的黑冠呢，是我们在2022年首次发现。那么在2024年的7月份，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悬崖下，我们是首次发现了这个黑冠的一个繁殖的一个巢穴。从2024年、2025年到2026年，今年已经是我们在悬崖上守望这窝黑冠的第3个年头了。
3: 珍稀物种安居繁衍是延安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最直观的缩影。从植树造林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延安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077.47万亩，森林覆盖率从33.5%提升至48.07%，山川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由浅绿向深绿的根本性迈进。优越的自然环境不仅留住了黑冠，更吸引众多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华北豹、褐马鸡、原麝、白鹭、苍鹭、鸳鸯等野生动物纷纷安家落户于延安，甚至朱鹮也受邀来延安做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正在革命圣地徐徐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黄河岸边的延安市宜川县，从2004年起就有一支常年奋战在黄河沿岸山崖间的造林队，被大家形象地

0: 称为悬崖造林队。这支植树队伍由30多人组成，平均年龄45岁。20多年间，他们累计栽树4万亩，280余万株。种得下，更要长得好，留得住。在延安市延长县，陕西省首个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正在推进。当地综合运用抗旱造林、侦扩混浇、无人机测绘、GPS 定位等技术，提高造林质量和管护精度。目前，人工集约林栽培苗木成活率达到95%以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随着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延安农民以粮为主，倒山种地、广种薄收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苹果为主的种植业、现代农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逐步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在吴起县吴仓堡镇帐方台村，良好的水生态催生出生态养殖、休闲垂钓等新业态。过去很难和陕北联系在一起的生态鱼，如今成了当地群众发展绿色产业的新尝试。延安市吴起县吴仓堡镇帐方台村即岔生态休闲渔业基地负责人程占雄：
1: 重庆或成都这个地方特别喜欢咱们的生态鱼，下来年产值就是个30万左右。也就是我在这个前面想搞垂钓，把咱们这个生态牌要打亮。
0: 在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果农们的感受最为明显。植被恢复后，苹果园里的小气候和病虫害防控条件都在改善。延安市宝塔区林镇镇任家园村村民刘百生：
2: 这几年的植被也好了，这个管理过疏，明显感觉到这个病虫害发生也就相对的也少了。
0: 山变绿，水变清，产业兴，人富裕。绿水青山带来的改变让老乡们过上了好光景。如今延安苹果种植面积超过330万亩，产量超过500万吨，综合产值超过620亿元，农民经营净收入的60%以上来自苹果产业。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壮美画卷正在革命圣地徐徐铺展。
3: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列车穿山越岭，秦楚双向奔赴。西石高铁开通后，陕鄂两地的短途周末游、微度假成为出游新风尚。我省牢牢抓住高铁红利流量，精准解锁票根经济创新玩法，串联起景区、民宿、餐饮等全链条惠民政策，把过境客流实实在在转化为本地消费。请听陕台记者杨涵、丁晨龙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是在西石高铁的蓝田站，刚刚呢有一趟列车从十堰方向来抵达这里，有很多旅客呢都是从湖北方向来旅游的，他们抵达这里的第一站就是前往白鹿原影视城，而促成这一核心变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景区推出的高铁票根专属惠民政策。
3: 西石高铁开通之后，一条串联起陕西与湖北的文旅快车道正式打通，为了接住这波跨省客流红利，白鹿原影视城不仅推出了湖北游客专属的优惠政策，更把交通接驳服务落到实处。从蓝田高铁站驶出的景区接驳车每日班次接近20趟，游客下了高铁就能坐上直达景区的专线。走在白鹿原影视城内，湖北的旅游团和散客的身影较以前明显增多。湖北游客
5: 10多年前来的时间吧，我们坐的是那个汽车过来的，这次过来旅行我们坐的是动车，比以前有方便多了吗？
6: 不光说是门票，可以说是汇集到吃喝玩乐，方方面面的很多方面都可以打折，应该说还是很划算的。
3: 景区在精准服务跨省游客的同时，同步兼顾本地市民的消费及出行需求，双向发力，最大程度释放文旅消费的内在活力。陕旅白鹿原影视城景区市场总监严周毅：
7: 我们面向西安的游客还准备了多重的福利政策，大家从西安东搭乘高铁来到蓝田后，在景区购买各项票务可以报销西安东到蓝田的高铁票。
3: 跳出单一景区让利的传统思路，蓝田正持续延伸票根经济的全域消费场景。蓝田县民宿协会牵头整合全县近30家特色民宿，打造一体化蓝田民宿圈，面向游客推出长效票根专属优惠，部分福利有效期最长可达2年。民宿负责人王喜娟：
8: 我们截止到现在7月底的房间基本上都已经预定的满了，从湖北到这儿入住酒店的客人就即可享受160块钱的单程车票减免。
3: 一张西石高铁的票根正在编织一张覆

0: 改西安的吃住行游全链条消费网。文旅部门进一步联动西安饭庄、德发厂等20多家西安老字号，推出让利政策，持西式高铁票根的游客可领取20元无门槛餐饮券。在西安饭庄，记者看到湖北客群明显增多，消费者范艳芳。
1: 我朋友从湖北来，我想带他们来感受一下西安特色的美食，没想到还能凭着高铁票有优惠，哎，觉得挺好的。
0: 西安饭庄钟楼店服务主管孙丹琪：
2: 家庭游客、旅游团客流明显上涨，不少都是坐着西式高铁来的。一些游客吃完以后还会带走一些真空熟食，把陕西味道带回家，真正实现了高铁引流、美食留客。
0: 一张高铁票根串联起交通接驳、景区打折、民宿补贴、餐饮让利等全链条服务，游客更愿意留下来深度体验，这是票根经济带来的最直观的改变。专家表示，短期福利引流靠的是惯性，把票根经济做深做长久，才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西安旅游协会副会长郑凯：
3: 搭建全市统一数字化的票根平台，建立全年常态化票根机制，摆脱短期活动依赖，而且要数字化统一运营，城乡全域联动，文化 IP 要深度的绑定，让一张小小的票根真正成为串联古都历史文化、山水美食、烟火人文的消费全域文旅通行证。
4: 陕西台记者徐瑞华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8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省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关于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有关议题的汇报，关于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定，关于加强野生鸟类保护的决定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0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审查意见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各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修改废止决定审查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咸阳市秸秆露天焚烧管理和综合利用条例、渭南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安康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审查意见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券收支安排和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等。
5: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0: G3033魁独库高速公路是贯通天山南北、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战略通道，也是陕西落实对口援疆部署、服务丝绸之路经济核心带建设的重点交通工程。在新疆南天山腹地承建魁独库项目5标段的陕西建设者们，直面高寒高海拔的施工挑战，攻坚克难，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以实干实绩助力对口援疆与区域协同发展。请听陕台记者刘新宇的报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天山深处，由陕西建共集团承建的 G3033 魁独库高速5标段正抢抓全年施工的黄金窗口期，推进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塔特大桥的施工建设。目前建设团队正在同步对阿帕利克一号隧道、阔台埃托兹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进行施工。陕建控股集团魁独库高速公路项目土建5标一部一工区生产副经理白永奇：
6: 阿克塔特大桥全长2288米，采用57跨40米预应力铜预制梯梁结构，区域地质多为强弱风化板岩，地质水文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地处高原、高寒、高海拔，有效施工周期短。57.5米高东智能液压爬膜施工精度要求高，复杂的河道地形与特殊的地质对桩基施工、梁体架设、质量管控都是极大考验。
0: 魁独库高速项目全长393公里，陕西建工承建的5标段全长33.24公里，桥隧比高达76%。项目团队依托成熟的基建技术，应用隧道超前地质探测、智慧管控平台等手段，顺利突破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

0: 核心难点，确保建设计划如期推进。据了解，奎独库高速项目计划2032年建成通车，奎屯至库车车程将由现在的14小时缩短至4小时，彻底破解原有独库公路季节性封闭的通行瓶颈，并与 G217 独库公路构建快进慢游双通道，畅通南北疆人员的物资流通。闪建控股集团奎独库高速项目五标段一部一工区项目经理于斌：
1: 我们跟当地政府也是已经对接开始联动，招聘一些当地的这个作业工人和管理人员，将来在我们全县的这个作业工人，采用当地作业工人将达到80%以上，深度参与到奎独库项目的建设当中，让他们为独库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也添砖加瓦。
2: 入伏以来，我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晴热天气。面对高温酷暑，广大铁路建设者们坚守一线，用汗水守护铁路运输大动脉的安全畅通。请听报道。
3: 包西太中线是陕北区域铁路运输的核心干线，全线穿行于沙质黄土分布区域，土层湿陷性突出，是历年防洪防汛重点风险部位。连日来，我省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局部最高气温突破38摄氏度。在西安局隧道病害整治项目施工现场，广大建设者头顶烈日坚守一线，抢抓施工窗口期推进工程建设，用汗水守护铁路运输大动脉的安全畅通。中铁15局西安局隧道整治项目经理魏荣彪：
4: 是西安铁路局管内的隧道病害专项整治工程，主要工程是对包西太中线的8处隧道明洞及附属工程进行整治改造，目前项目已进入了攻坚收尾阶段。
3: 遇上高温天，建设者将安全放在首位，项目现场实行错峰轮岗作业，避开正午最高温时段，管理人员全程现场盯控，优化天窗点施工工序，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抢抓施工窗口期。魏荣彪：
4: 常态化的开展营业线施工安全教育，现场还持续供应绿豆汤、矿泉水，配备藿香正气等防暑药品，严守安全施工红线，确保进度与人员安全双向可控。
3: 随着工程收尾，铁路干线防洪能力全面提升，为陕北能源运输和旅客出行筑牢安全屏障。
0: 陕西台记者刘杰报道。第40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昨天在西安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由中国科协、自然科学纪委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港澳台地区和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等27个国家共800多名代表参加。大赛期间还将举办现场科技任务挑战、科技自立自强报告会、科技人文参观、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青少年成长支持双选会等系列活动。此外，大赛还联合我省科协、教育等部门单位，共同实施陕西省科技教育工作者专业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助力地方青少年科技教育发展。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当前正值秋粮玉米拔节运穗的关键蓄水期，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宝鸡渭北台原地区降雨偏少，灌区农田伤情明显下降。针对这一情况，宝鸡市冯家山水库管理局及时启动下灌工作，日均灌溉面积超过1.5万亩。请您报道。
0: 在宝鸡市凤翔区连村的一处玉米地里，村经济合作社正组织人员使用喷灌机对受旱作物进行浇灌，随着水雾均匀洒落，原本卷曲的玉米叶片逐渐舒展。宝鸡凤翔区南指挥镇连村经济合作社负责人陈晓东：
5: 今年凤翔山水库管理局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们，给我们提供充足的水源，让我们来浇地。这片区大概有个200来亩到300亩地，我有3台喷灌机，即使我是24小时不停，一天还能3台喷灌机能喷高60多亩地。我这片起码还能就是一个星期大概就能喷完了。
0: 冯家山水库灌区是我省大型骨干灌区之一，设计灌溉面积136万亩，覆盖宝鸡、咸阳两市8个县区。当前灌区实行分片区、分时段错峰轮灌制度，优先满足秋粮主产区农田用水需求。7月18号至25号，灌区出库流量达到每秒25立方米，创下2010年以来最大流量记录，水库供水能力得到充分释放。冯家山水库管理局灌溉管理科科长刘永田：
6: 提前完成渠道清淤、水利设施检修养护工作，动态调整供水调度，全力以赴做好下灌保障。

0: 与此同时，冯家山水库管理员动员天渡、法门、张谢等灌溉管理站迅速行动，组建党员先锋抗旱服务队，针对辖区内的留守老人、残疾家庭和劳力不足农户建立帮扶台账，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助农、兜底保灌服务，确保下灌不留死角、不落一户。
1: 暑假里，不少双职工家庭和留守家庭发愁孩子没人管，我省各地组织开展服务多样的暑期公益托管班，课程活动实实在在，孩子有人陪，有事儿做，家长也能安心上班。请听报道。
0: 在咸阳市秦都区，团团护航乐托秦都托管班在20个社区同时开起来，各个社区各有特色，尽量照顾到不同家庭的需求。彩虹二区社区更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志愿者带孩子们看情绪科普短片，玩情绪猜猜猜、橡皮泥创作、击鼓传花这些简单有趣的游戏，引导他们认识情绪、接纳自己，学会疏导压力，培养积极阳光的健康心态。咸阳市秦都区未央西路街道办彩虹二区居委会主任白春元：
2: 让孩子们在集体环境里学有所获、玩有所乐，在相处中锻炼社交能力，全面提升综合素养。
0: 在秦都区陈阳寨街道河南街社区的托管班侧重传统文化，开了非遗剪纸、毛笔书法、古风团扇绘制这些国风课，老师手把手带着孩子们动手做，培养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咸阳市秦都区陈阳寨街道河南街社区托管班学生康伯坤：
3: 在这里我能认真地完成作业，还能学习安全知识，参与趣味活动，结交新的朋友，很开心。
0: 大学生带小学生，暑期托管班让青春与童年共成长。在安康宁陕县，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耐心陪孩子写作业，带着做手工玩游戏，体验传统文化，了解国防知识，每天都有新鲜事儿。安康市宁陕县返乡大学生志愿者赵林飞：
4: 让我们可以陪伴孩子们学习玩耍的他们的这个暑期生活啊，会变得更加的精彩啊，我们也会有这个机会获得我们的成长。
0: 从艺术熏陶到体育锻炼，各地的托管班课程实实在在，让孩子们在快乐中长见识，在运动中强身体。汉中城固文化馆面向6至14岁青少年开启了暑期艺术公益培训班，中国舞、书法、竹笛、秦腔、非洲鼓等10门课全部免费，把公共文化资源送到老百姓身边。汉中市城固
5: 不浪费，
6: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5: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7: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8: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9: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0: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9: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1: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9: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9: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5: 说。
14: 我想买双球鞋。
1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4: 我想参加100米跑， 老师夸我跑得快，还

0: 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品牌的丰硕与能力的澎湃，
8: 精细的策略和精准的执行。
7: FM 106.6 AM 693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9: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7: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0: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0: 感受延安魅力。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行安，我是王健。
13: 我是白领。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7: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2: 1936年7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
13: 1936年7月27号，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英、贺龙、王震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1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2: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13: 从思政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回野安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12: 延安上半年经济平稳运行。
15: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坚持用严精神教书育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关注。
1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延安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坚持以红色资源铸红育人，常态化开展读红色经典、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访红色足迹系列活动，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感恩励志教育。延安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大队辅导员拓飞龙：
1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学校将严格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形成了大课间加社团加赛事加课程的健康体育融合模式，创编融合行为习惯与学科元素的特色课间操，护好学生健康成长，让学生真正动起来，心理强起来，努力把学校办成一所老百姓满意的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用心用情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6: 今年以来，延安实验小学全面落实五育并举措施，扎实推进阳光体育、心理健康教育、红色研学、劳动实践等特色育人活动，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延安实验小学教师李静：
18: 我将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成长规律，不仅抓好课堂教学，提升教学质量，更会关心关注每一位孩子的身心健康，耐心陪伴，细心引导，让学生阳光自信，健康成长。
16: 延安市新区培稳学校探索构建五合一办学模式，将学校、学科辅导中心、特长培训中心、托管中心与综合素质实践基地融为一体，全方位为学生提供思想引导、学业辅导、心理疏导和生活指导，让孩子们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延安市新区培稳学校初中部副校长刘超：
1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令人备受鼓舞，未来我们学校将坚持课程重构，回应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深层要求，坚持育人为本，以特色学校建设为牵引，为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成长支点，坚持技术变革，让智能技术成为启迪思维的助手，着力培养有家国情怀、能驾驭未来的创新人才。
16: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子城市也引发热烈反响。近年来，子城市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依托优质学校组成城乡教育共同体，通过师资互派、课程共享、资源联动，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子城市教育体育局局长张金虎：
2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始终用严严谨慎讲述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资考核，实施教师全员留用，锻造高素质队伍，同时用好娃儿包、革命救治等红色资源，开发研学精品课程，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实践推动基础教育扩有提质。
1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千方百计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落脚点。日前，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记者沈永福的评论文章，找准为民造福的着力点。
13: 文章说，真正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就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担当作为，不能只求四平八稳，甘当太平官，更不能为了保位子、顾帽子而缩手缩脚、回避矛盾。之江新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发人深思：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 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其做官，一个丁字彰显公私分明、担当尽责的政治品格，意味着把岗位职责看作为民造福的责任，把手中权力看作服务人民的工具。一个五字折射的是

0: 患得患失，私心作祟，把个人进退得失看得高于群众利益。零还是五，一字之差，反映出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党员干部要以担当实干践行根本宗旨，时刻怀揣一颗公心，义无反顾地干有利于人民的事。
1: 文章指出，千方百计为民造福，关键在于实施有效的方和计，拿出实招，取得实效。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就要盯住不放，抓紧解决；凡是制约民生改善的堵点卡点，就要下决心打通，拿出有效的方和计，就要奔着问题的症结大胆改革创新。比如近年来，办不成事窗口在全国多地政务服务中心得到推广，兜底解决不会办、不好办、不知道谁来办的事。为民服务无止境，创新也无止境。面对群众的所忧所盼，以没办法解决来敷衍搪塞是一种懒政。要把群众的需求作为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勇于突破固化思维，以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补齐民生短板。
0: 文章强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热情很高，但由于没有把需求搞准，结果忙来忙去，做的却不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事，反而增加了基层负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为民造福，既要问需于民，精准施策，也要尊重规律，注重结果。
1: 文章最后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多到问题突出、矛盾集中的地方去，从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中找准工作发力点，把群众的需求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处理好近和远、虚和实的关系，对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生态保护、有利于风险防范化解的事，即便短期无法见效，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去做。对那些看似立竿见影，实则透支资源、埋下隐患的做法，则必须坚决防止。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利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洛川县紧盯风险隐患，扎实推进防汛排查、河道清理和防溺水宣传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发回的报道。
3: 在洛川县奋溪街道西北新村，一大早村镇干部就组织带领村民对道路两旁排水沟的淤泥、杂草、碎石、枯枝等进行全面彻底清除，确保汛期防洪沟排水畅通。洛川县奋溪街道西北新村党支部书记吴肖峰：
4: 这一阵子雨水太多了，太多垃圾了、树枝了都丢到水区了，如果不及时清理，就该把水路就给堵死。我想组织群众就把这树枝垃圾清理了，排除风险隐患。
3: 同时，洛川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洛川县水务局深入防汛主要分险区域的交口河镇辖区，开展防汛防溺水专项巡查，重点对溺水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在事故易发地段设立警示标识和安全围挡，并结合典型案例向周边群众宣讲防溺水安全知识，重点强化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全力守护孩子们平安度夏。洛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李小平：
5: 通过开展暑假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把安全知识种在学生家长的心里，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技能。
3: 此外，洛川县水务局也在全县野游和野钓高发的水利工程河道周围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实时关注河流水库的情况，利用自动感应海化装置，当人员接近时自动播放语音提醒，对人员进行劝离。洛川县水旱灾害防治监测中心主任张福军
6: 在老河主要支流和水库周围建立了十几个视频监控，60套预警广播，28个预警站，对我们防汛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通过平台在线监测，对涉水区域的人员活动可以进行预警提示，使其离开危险区，确保人员安全。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进入暑假，一批批高校学子背上行囊回到银安，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从革命旧址到田间地头，从敬老院到产业一线，他们把思政课堂搬到一线，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在火热实践中锤炼过硬本领。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7: 暑假假期，李老二羊蹄生产基地便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师生们把暑期社会实践放到了这里，共同探讨一只羊蹄从街头小吃走向特色品牌的蝶变之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陈泽杰：
8: 我们在日后的生活中也要像李老二一样不断的自我思考，自我精进，我们在对于自己的日后生活中，尤其是学习生活中，也要结合自身知识，然后了解明白自身长处，融入到国家和社会奉献中。
7: 而在川云酸菜面生产基地，创始人邱月军的一番话让同学们对工匠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
9: 我们能走到今天靠的是两种精神，第一种精神就是咱们延安精神里面的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第二种精神践行的是什么呢？做事情专注、专利、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
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周思行：
10: 他结合我们延安精神的艰苦创业，通过他一个鲜字来体现他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打造出了属于延安特色的酸菜面，也深受延安百姓的喜欢。
7: 研学期间，青年学子们还走进杨家岭七大会址，聆听革命历史。在凤凰山脚下，大家围绕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背景展开研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王仁超：
11: 本次研学总经理给我印象很深刻，我会将本次学习的延安精神带入到我的专业研究之中，用我的专业本领做健康食谱，用实际行为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来关注一条人物专稿。杨小芳是黄云县新区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从教31年。他积极探索幼教新模式、党建工作新路径，用坚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近日，他荣获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去认识他。
3: 学前教育是立德树人的第一块阵地，杨小芳立足华林县本土文化，挖掘收集传统民间游戏，编撰印制了20多套本土化原本教材，填补了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中本土民俗文化的空白。华林县新区幼儿园学生范一言：
13: 老师们也常常牵到我的手，和我一起做游戏，慢慢的我变得有感自信。
3: 在支部建设中，杨小芳建立了双培养长效机制，坚持把骨干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业务带头人。多年来，园区累计将11名骨干教师发展成为共产党员，培养省市级教学能手20多名，先后向全县各镇办输送9名优秀园长，结对帮扶省内外50多所基层幼儿园，提升办学质量。黄林县新区幼儿园教师张丹妮：
14: 刚进入工作环境的时候